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45集，
10: 不消两小时就来到机枪连机关所在地鸡嘴儿。当他微喘着气推开保安团大队长董事成的门时，董事成大吃一惊道：
1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张老汉悄没声息的就进来了？
12: 机枪连驻地吗？你怕我不知道还提醒我？
11: 不是，你要是暗杀我，那我早向上人头落地了。我要问问我的这些警卫都是吃啥干饭的。
12: 严重嘞，严重嘞，哎，给杯水喝。
11: 哎，王老板最近发什么财呀？
12: 走一批货。
11: 啥货？
12: 人。
10: 王生春实话实说，直截了当。董事成也不吃惊，而是郑重其事地问：
11: 啥人？最近查得紧，你得让我心里明白。可不能是那个一枪没打死正在被追杀的泥板人呐。
10: 砰一下，水杯蹲在木桌上。王生春道：
12: 爸爸爸，断交。是这，我找别人去嘞。
11: 奶奶的，你一拉就响啊，比我这个机枪连连长还倔。弟兄们之间哀求的都不敢开个玩笑了。
10: 王生春不语，铁着脸站着，并没有迈步离去。董事成拉着他道：
11: 坐下。什么时候？几个人？
12: 两个都不知道。
11: 那咋弄？
12: 你等我消息，要绝对安全。
11: 哎呀呀，这一点你放宽心，董事成董某办的事儿一定成。
12: 你还真会宣传你自己。是这，你开什么条件？
11: 雪花膏，上海大陆药房的货，白羊做的广告。
12: 最为爱美侍女之妆台凉拌，你这是要我的命。不过你对弟妹的深情，老哥得继续支持。
10: 两人又拉了一会儿话。王生春吃过饭，披星戴月，手攥着酒壶，抿着小酒返回。到时韩夏春和康泽成已在龙伯渊家吃完晚饭，正在说古今等他。为争取时间，他们三人星夜离开寻邑。

0: 日间挨了齐天翼的打，却不记恨，并将齐天翼从黄子红的胡搅蛮缠中解救出来。这令齐天翼觉得自己之前没有错看胡志坚。胡志坚这个人正直善良，具有包容心，最重要的对他齐天翼好。情绪低落的齐天翼走出黄子红房间后差点流下泪来，就给他来了个熊抱，害得惊弓之鸟般的胡志坚还以为齐天翼又要揍他而连连讨饶。齐天翼忙说，
1: 别误会，胡主任，你够朋友。
0: 两人去医院给胡志坚处理了伤口，医生态度不好，说让他自己洗洗就成，还非得小病大养。于是两人离开医院，星光璀璨，不知是哪个单位养的指甲花，分外幽香。两人一路说些体贴的话，关系更密切了。半夜后，清风送爽，夏虫思鸣，河水欢笑。王生春、韩夏春和康泽成从滨城东边的林家堡过了泾河，三人一路疾行，终于在天亮前赶到滨县县城。韩夏春道，
2: 二位伙计，结伴走路就到这儿了，现在咱们各自回家吧。
0: 三个人装作互不认识，分头在汽车站买了去礼泉的车票，乘车返回。天亮了，附近中学早操的哨子声传来，齐天翼还没有睡着，他起身去找胡志坚，却听到黄子红在胡志坚房间里唱歌，那是他们初恋时他经常唱的《西会歌》。歌词说的是，光阴似水流，不一会儿落日向西垂，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功课明白没，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而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回家问候长辈，温课勿荒废，大家努力呀、啊！同学们，明天再相会。齐天翼听着这歌声，想起了很多，正是倪百仁那时候教给他俩的这首歌。那时候，他们多单纯呢、啊，单纯的都不明白这歌词的含义，只知道曲项向天歌。现在，终于明白了歌中的含义。可早已不复当年的纯真，早已物是人非，不是物非人亦非。同学、先生、父母，今安在哉？先生讲的话可有违背？真是不可提，不可提。齐天翼含悲走到院子，不想胡志坚竟也在外面。胡志坚叮嘱齐天翼冷静别冲动，却说，
2: 哥们儿在西京的医院打听过，黄子红确实流产了。
0: 齐天翼一听，愤怒地冲向黄子红所在的房间虚掩着的门。胡志坚追上他，拼命拉着他，不让他与他当面质对。这时天色已亮，黄子红撒着拖鞋，双目无神，披头散发如女鬼般走出胡志坚房子，一直走到互相拉扯的齐天翼和胡志坚面前，才伸长了脖子将脸露给齐天翼。齐天翼只觉得眼冒金星，天灵盖一片眩晕，他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之后脑际一眩，似乎分明失去了知觉。黄子红摸着疼痛发烧的脸，咬牙切齿道，
3: 姓齐的，今日起咱们两清了。
0: 早饭后，黄子红宣布今天放假，说是昨天礼拜天大家参加会战辛苦了，今天倒个休。大家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纷纷计划安排时间。警察们大多是本乡本土，

0: 一大半回家帮家里收麦去了。胡志坚待在办公室，闲来无事，正琢磨着该去干什么事，桌上的电话响起，他接起电话。
1: 啊，丁秘书好。啊，在上班，在上班。连续作战，连续作战。什么？重新抓他？我这就拿人。好好好好，代向主席好，回去一定做做。
0: 胡志坚挂上电话，显得心神不定，静静地坐在办公椅上发呆。良久，他起身出了办公室，来到焦少成办公室。焦少成正对着镜子拔自己的一根白发，显得很不得法，半天没有拔出。他从镜子里看到胡志坚进来，热情道：
2: 哎，快快快，老弟来的正是时候，帮哥拔了这根白头发。哎，这人倒霉了，头发都欺人了。
0: 胡志坚左手按住焦少成头顶，右手指一下就拔下了那根黑梢白的白发。
2: 哎，谢谢。愁啊愁，愁就白了头。你放假干啥呀？要不
1: 老大，正要给你说任务呢，有任务了，刚刚接到命令，让抓齐天意。
0: 焦少成一愣，瞅了胡志坚半晌，然后大喊一声：来人！随声进来一个敦敦实实的中年警员。焦少成吩咐：
2: 去把胡主任这根白头发拿给齐天意。
3: 胡主任不是在这儿吗？是在这儿，但他很忙。
1: 上级有命令，他要马上去抓齐天意。
0: 这位警员是齐天意姑奶的孙子，论辈分得叫齐天意表弟。听闻此言，惊吓不小，忙答道：
3: 遵命，我这就去告诉他。啊，不，我这就将头发安全送达。
0: 说着撒腿跑出。焦少成、胡志坚望着依然躺在桌上的那根白发，哈哈大笑。笑罢，焦少成说：
2: 哈哈，哎，留着这根头发让齐天意花20000元请客。
0: 一刻钟后，胡志坚高调组织实施抓捕齐天意的行动，当众郑重宣布其失踪。昨天虽然出力甚猛，但终究没见到倪伯伯，兰芝儿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上。今天心神不定的他思之再三，还是兼战爱英，又打马驰上了北斗卢村半山上的院落。时间是上午11点钟，耳边萦绕着嗡嗡的强大气流，他连同他的马、他的鹰，一下子冲进了蜜蜂翻飞的阵仗。惊恐中立即就明白了是咋回事，原来啊是在分蜂。只见数以万计的蜜蜂在距离院子在3-4丈高的半山庄子的崖面周围密匝匝翻飞着，蜂的盘旋阵势在缓缓移动，一时难以确定方向。几个毛头小伙手里提着灰笼，不断从笼里抓出一把把草木灰朝空中的蜂群扬去，以便拦住他们飞逃的路线。兰芝忙勒住马嚼子，捏住鹰嘴，马留在原地。兰芝镇定一下，才缓缓下马，然后拉着马，拢着鹰，慢慢朝马棚走去，生怕惊飞了蜂群。待他拴好马，捉着鹰再回头时，只见蜂群开始越来越密集地盘旋在当院的杏树背阴的一只树骨上。树骨靠院子一侧，有一只形状较大较长的蜜蜂逐渐接近，最终落在了上面。兰芝儿蹦跳着小声叫道：
4: 呀，真好，蜂王落定了。
2: 你懂得还不少嘞，比你克玉姐姐强。拿住鹰，别让刀了蜂蜜惊走这窝新蜂。
0: 倪百人不知何时站在他身边，兰芝儿一下拉住倪百人的手：
4: 伯伯，你还好吧？
2: 死不了，发疯了，快看蜂。
0: 兰芝儿看时，那只树骨上已落成了一个灰褐色的鸡蛋。

0: 按大小的一鸽的蜜蜂，周围的蜜蜂仍在不断踊跃加入这蜜蜂鸽的当中。抬头，上空翻飞的蜜蜂形成一个高达三四丈、半径两米左右的桶状阵势，越接近蜂王的核心，蜜蜂越密集。兰芝眨一下眼，再看时，树骨上的蜜蜂已攒成拳头大了，很快又变成碗口大，并越来越大。半小时后，蜜蜂全都落定在树骨上，形状酷似背对着大家而颠倒下来的人脑瓜盖。大家都很高兴，主人卢生芳走出来，端给兰芝儿一马勺凉开水。兰芝儿道声谢，接过来一气儿喝完。卢生芳说，
1: 你看蜂群的组织能力多强大多严密，分蜂就是老窝子里的蜂繁殖太多，原来的蜂窝里容纳不下，蜂分家了，就像出来的这窝蜂它也有蜂王嘞，这就像你倪伯伯一样，是咱老百姓的王嘛。
2: 哎呀老卢，我哪能和蜂王相比啊，我只是麻烦你们嘞。盛芳，你给小兰说养蜂知识，那是在龙王爷面前卖眼药水，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吗？他比你还精通呢。
3: 叔叔，不瞒您说，我大寨试时山寨里养了上百窝子蜂，有一次一上午分了十窝子新蜂，光跑就跑了九窝子，把我和我大难过的哟。
2: 呀，那真是损失不小，跑了的新蜂那都是他们老早就踩好了新窝嘞。
1: 对着嘞，像这窝子蜂就好受得很，咱们先回屋里吃老虫虫，吃完出来再收蜂也不迟。
2: 这儿啊，知道啥叫老虫虫也不？
3: 就是把蚕蛹煮熟了吃，听说是高蛋白，小时候经常吃嘞。
2: 不一样啊不一样，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孩子。
3: 嘿，能不能给我的鹰也吃吃老虫虫，出点钱也成？
1: 出钱也不给吃，不过不给钱倒可以吃，往饱里吃。呵呵。
0: 吃老虫虫的时候，兰芝儿突然发现了罗丽丽，觉得很面熟，就热情地打招呼。倪百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打趣说，
2: 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我们前一阵子的
4: 飞绿秋的咋还不上？
5: 风儿风儿上照了，风儿风儿盖庙了。
4: 哎呀，受困死了，手腕发酸。
0: 大约一个半时辰后，风全部被收入照里。一个农民高兴地付了钱，草帽哥小心翼翼地举着一照里风，如履薄冰地出了院门，将新风送向买家去了。看着一行人离开院子，兰芝儿一蹦几丈高，叫声
3: 完美。
0: 这时罗丽丽递来密信说，
6: 青铜请求回营。
0: 倪百人看过信后直摇头，不觉惦念起韩夏春来。正午时分，韩夏春三人乘车到达礼泉县城，他们若无其事地下车，貌似漫不经心地边走路边商定，分两波行动。韩夏春直接去北斗卢村，具体部署护卫照顾倪百人，王生春随康泽成行动，赶天黑到达米仓康泽成的家，抓紧落实倪百人下一步的藏身地。烈日当空，刀子一样的阳光刮得人身上直蜕皮，两路人分手，忍着饥饿和疲惫加紧赶路。下午，齐天翼赶到西郊羊圈旁，在烂塌窑洞门口转悠，在确认安全无虞的情况下，爬上半崖，伸手去鸟窝里拿出了密信。他看罢，一如既往地吃掉信，之后懒洋洋地朝咸阳县城走去。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

0: 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
17: 下班了，怎么走？
18: 我呀，
1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9: 低碳骑行模式，
2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2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6: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6: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21: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们使命必达。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3: 当然了，除了政局的微妙变化外，大明王朝也并非毫无收获。丁汝奎死后，吏部侍郎王邦瑞暂时代理兵部事宜，开始收拾残局。在整理房屋的工作中，他无意间发现有一本叫《备案达策》的书在军中广为流传，书中记载对付俺答的各种方略，极有见地，合乎兵法。王邦瑞立刻叫来了下属：“此书作者何人？任何官？”下属告诉他：“此人呢，是世袭将军，进京参加武进士考试，因遇到俺答进宫，临时参战，时任京都九门总旗牌官。战争结束后，已经调访蓟门。”王邦瑞感叹不已，在反复翻阅此书并打探此人情况后，他在兵部的档案中写下了这样的记录：“戚继光，山东东牟人，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尤长，凭将才。自从庚戌之变后，徐阶的日子啊，是越过越好了。虽然没有进入内阁，却享受着内阁成员的待遇，被封为太子太保啊，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官职，还经常被叫到西院陪皇帝陛下聊天喝茶，成为了朝中的红人。徐阶有点似乎忘乎所以了，际遇的变化使他产生了错觉，皇帝的宠信，同僚的丰盈，这一切都让他相信胜利似乎已经不再遥远。事实上，真正的机会并没到来，而他的水平也还差得太远。而之后那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快就将他从美梦中惊醒。这件事是从死人开始的。不久前，孝烈皇后死了，按说死了就死了，开追悼会，埋掉拉倒。可是嘉靖先生搞礼仪搞上了瘾，下文给礼部要求让这位皇后进入宗庙，这是违反礼仪规定的。坚持原则的

0: 玉阶先生随即上了一封奏书，表示女后不能入庙，只能放到奉仙殿。当严嵩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拍手称快啊，因为他知道啊，徐阶马上要倒霉了。严嵩是对的，徐阶很快就为他的原则付出了代价。嘉靖先生大怒，当即把徐阶叫了进来，怒骂了一顿。这个场景如果放在夏言身上，下一幕必然是对骂。夏先生一贯无惧无畏，为了原则和皇帝干仗也是家常便饭。徐阶和夏言一样，也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但这熟悉的一幕却并未出现。徐阶只是低着头听着皇帝那无理的怒斥，他还记得夏言就是这样死去的，那人头落地的场景回应在他的眼前。于是在严嵩那旁侧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徐阶做出了决定。皇上圣明，牺牲尊严是不够的，要想在这场残酷的游戏里笑到最后，还必须背离原则，因为眼前的敌人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而要战胜一个无原则的对手，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所有的原则。称宗也好，复庙也罢，哪怕你自封玉皇大帝，哪怕你把自家的奶妈佣人都放进宗庙，我也不管了。在时机到来之前，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徐阶及时察觉到了即将来到的危险，赞同了皇帝的意见，躲过了一劫。然而他没有料到自己曾经这一无意举动已惹下大祸，而更为不幸的是，严嵩已经抓住了这个破绽。在这之后的一天，嘉靖在西院单独接见严嵩，双方有意无意地开始闲聊，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徐阶的身上。出人意料的是，严嵩在谈到徐阶的时候竟然是赞不绝口，反复夸奖这个勤于政事、用心干活，而且青词写得也很好。一番话说的嘉靖连连点头。当然你要是指望严嵩先生突发精神失常，那是不现实的，精彩的在后面。
1: 徐阶这个人呐，确实不缺乏才能啊。
0: 严嵩叹息声，补上了最关键的一句：
1: 哎，只不过是多了点二心而已啊。
0: 这就是传说中骂人的最高境界，先夸后骂，夸骂合一。嘉靖收起了微笑，沉重地点了点头，他赞同严嵩的意见。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嘉靖30年2月，徐阶曾经向皇帝上书请求早立太子，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上书建议了，之前还有几回，只不过都被嘉靖压了下来。在礼部尚书徐阶看来，立太子是必须的，也是出于礼仪需要，当然也有潜含意思。你每天都炼丹敷丹，哪天突然食物中毒挂了，咱们也得有个准备吧。不过这个要求在嘉靖看来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我还没死你就准备另起炉灶了。就这样老谋深算的严嵩只用了一句话就粉碎了徐阶在皇帝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使他再次沉入了谷底。这之后皇帝对徐阶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很少招他进入西院，也不再好言相向。虽然皇帝没有明确表态，敏锐的徐阶依然感受到了这种疏远，用不着去打听，他也知道是严嵩搞的鬼。同僚们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之前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凤凰，但涅槃之后自然就变成了野鸡。众人就此纷纷离去，徐阶又一次回到了孤立无援的起点。

酷的事实教育了徐阶，他终于明白自己虽然得宠，但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还远远赶不上严嵩，而他要挑战的是朝中第一大政治集团严党，有着数不清的关系网和锦衣卫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在严嵩这位政治厚黑高手面前，他的功力还差得太远。但是不要紧，现在还来得及，我将重新开始。从此徐阶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再随便议论朝政，可嘉靖却似乎并不领情，对他仍十分冷淡，但徐阶并没有慌张。他仔细分析形势后，终于发现了一条制胜之道，而这条道路正是死去的夏言用生命告诉他的。受到严嵩蛊惑的嘉靖已经厌烦了徐阶，然而他却没有发现自己四周的人已经悄悄改变了态度，经常会夸奖徐阶的才德，久而久之他慢慢地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从某个角度来看，夏言正是死在了那些被他怠慢的太监手里，而徐阶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此外，沉默的徐阶开始认真在家里写青词，用心搞好文学创作，而满意的嘉靖也终于改变了态度，经常叫他上门聊天。另一方面，不管在人前人后，只要说的严嵩，徐阶总是赞誉有加，还经常上门联络感情。虽说严老狐狸还把他当成对手，但徐阶的行为却也或多或少地打动了他，毕竟只是个小角色而已，不用再费多大力气。严嵩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朝局又一次恢复了平静，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然而在这片寂静的背后，徐阶正密切注视着严嵩的一举一动，上朝、退朝、应酬、结伙，他耐心地审视着这位老江湖的各种举动，在寻找破绽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地学习着敌人的权谋与手段。在日复一日的揣摩与观察中，徐阶渐渐缩小了自己对对手的差距，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足智多谋、深不可测的人物。但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虽然徐阶已经麻痹了严嵩，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但他十分清楚，要想取得胜利，现在的条件还不够，他必须主动发起攻击，以获得更大的资源和更大的优势。进攻的时候到了，但不能打草惊蛇，也不能最后摊牌，目前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攻击目标。经过仔细的考量，徐阶终于找到了这个标靶，于是在等待两年之后，徐阶打破了这片死般的宁静，将他的矛头指向了那个合乎要求的人——仇鸾。仇鸾的一生啊，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无奈。这位兄台是世袭的侯爵，这个爵位来得实属不易，他的先辈仇月先生东奔西跑，南征北伐，平定安化王之乱后，又跑到京郊去打刘六、刘七，啊，这个刘六、刘七都是农民起义军，最后还被分配去边界站岗和风，才混到了这张长期饭票。仇鸾接替了爵位，本也想好好干，可是无奈啊，他实在不是那块料。守甘肃玩忽职守坐了牢，守大同要靠谈判，守北京还是谈判，这已不是单纯的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仇先生用事实证明，他本来就是个窝囊到底的废物。当然，其实偶尔仇鸾也想雄起一次，他也曾经做过尝试，比如嘉靖31年，他带领

大军出塞，在经过一个叫猫庄的地方时遇上了敌人，仇鸾从容不迫地参加战斗，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最终此战以明军阵亡200余人、伤220人的战绩告终。事后仇鸾自豪地上报朝廷请功，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战功还算显赫，斩杀敌人5个。人贱到这个地步，可算是天下无敌了。可这位贱兄运气竟然还不错，庚戌之变后最该被追究责任的他竟然逃了过去，还被封为大将军，皇帝呢也十分信任他。风光无限的仇鸾越发骄横，连严嵩也不放在眼里，见到他竟敢呼来喝去。悔青了肠子的严嵩万没料到那头白眼狼竟反咬一口，但此人正当红，无论如何也惹不起，只能忍气吞声。政坛就如同股市一般，暴涨必然暴跌。仇鸾耍威风的时候，高拱正在东宫当教书先生，张居正还在新单位打扫卫生，其余4位绝顶高手都在一旁装孙子。而以仇先生这样的白痴资质竟然如此嚣张，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官场的第一原则：稳，不稳就必然倒霉。仇鸾兄的厄运很快就到了，他虽然已经位极人臣，却不能光荣退休，毕竟是武将，受到表扬之后还要回去卖命。可是仇兄实在太不坚挺，总是在边界上被俺答追着跑。为一劳永逸，他创造性的提出了马氏的建议。这一建议的提出充分证明啊，仇鸾先生没有鹰的眼睛豹的速度，却有猪的脑子。所谓马氏，就是明朝给俺答货物，俺答给明朝马，看上去很公平，实际是一种勒索。因为仇鸾没有实力，俺答随便给几匹烂马就敢狮子大开口，不给哎就打你。而仇先生被人打了门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吞。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俺答兄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也不懂得诚信两字怎么写，虽然签了合同却从不执行，拿了大明的东西该抢的还去抢，星期天哎也不休息。边界越来越乱，财物越丢越多，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了。仇鸾头昏脑胀，得了重病，不过这位仁兄病中神志依然清醒。兵部侍郎蒋英奎奉命暂时执掌大将军印，病得半死不活的他竟然还拖着不给。赖账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他会连自己的命一起交出去。很快他就收到了皇帝的谕令，全文意思：简明扼要，没收兵权，回京候审。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根据内线通报，向皇帝告状的人竟然是和他一同升官且关系密切的徐阶。仇鸾连起带病，就此一命呜呼，跑到地府去跟阎王大人谈判了。仇的将军其实并不知道，在徐阶的眼中啊，自己只是一块大肥肉。徐尚书对人一贯和气，而且越是深仇大恨越是和蔼可亲，而仇鸾受到的礼遇程度仅次于严嵩大人。徐阶之所以想除掉仇鸾，原因是这个家伙太可恨，明明啥也不会却冒功请赏的祸害国家，而且他也是当年害死夏言的帮凶之一，自然不在话下。而更重要的是，打倒仇鸾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本，不但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还能增加威信，拉拢百官，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打定主意的徐阶看准了时机，一口气把甘肃使指、大同谈判、北京密谋全都兜了出来，算了总账。嘉靖愤怒之极，马上下令仇鸾
回京交代问题，并收缴其兵权。紧盯着仇鸾的还有严嵩，当他得知仇鸾已经失势时，立刻找来了陆炳，准备把仇鸾一举解决。陆炳不愧为第一锦衣卫啊，办事效率极高。在锦衣卫特务的努力挖掘下，仇鸾先生从小到大干过的坏事全都被挖了出来，什么通敌卖国、贪污受贿、调戏妇女等等，无所不包。胜券在握的严嵩觐见了嘉靖，一五一十地将上罪状详细告知。嘉靖气急败坏，当即下达命令，将仇鸾的尸首挖出来。啊，这时候啊，仇鸾已经死了，实际砍掉脑袋，巡视旧边。看着满脸杀气的皇帝，严嵩决定趁热打铁，借刀解决自己的心头之患。据臣所知，这个徐阶和仇鸾呢，平日关系紧密，陛下，不可不查呀。可严嵩万万没有想到，听到这句话的皇帝突然消弭了愤怒，展露出一副阴晴不定的表情。他拿出了那封密书，笑着交给了严嵩，去看看吧。严嵩打开了文书，看到了那个醒目的落款，徐阶。文渊阁大学士那个首府少师严嵩终于害怕了，他打了个寒战，哆里哆嗦地交回了奏书，在嘉靖嘲讽的笑容中离去。他已经明白了，那个沉默的人，那个不起眼的吏部侍郎，那个对他毕恭毕敬的人，并不是一个政治暴发户，更不是投机者，他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是一个不亚于自己的权谋高手。他所谋夺的并不只是一个尚书或是内阁学士的官位，而是自己的位置，内阁首辅。必须彻底地消灭他，在他取代自己之前。事后证明啊，严嵩正确地判断了徐阶的能力，却错估了他的目的。这位徐兄弟想要的绝不只是他的官位。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

0: 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 的日常餐桌，
3: 对，食神百兽大战也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这个餐饮 IP 赋能路径啊，把节目曝光实实在在转换为线下门店的经营数据。那这个像厦门的间歇女王、自贡菜一姐等等多家门店，营业额涨幅普遍超20%，最高门店涨幅达到了89%，这订单量最高同比暴涨130%。
2: 民以食为天呐。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惊喜送给大家，快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3: 最近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反响非常热烈啊，有的说呢就跟做了这个蒸汽 SPA 一样，做完之后眼睛水水润润，有的人说呢贴完之后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还有很多人留言说这几天眼贴和叶黄素搭着用，效果出乎意料，眼睛舒服了啊，而且每天出去遛弯啊、下棋啊、锻炼身体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对，所以说想要试一试的朋友啊，别犹豫，快拨打进4001667979。那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啊，今天呢我们专门申请到了重磅好礼，只要是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那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送你2大瓶的叶黄素。
2: 没听错，平时都是送一瓶，但是大家反应热烈，所以特别争取，今天福利加码，每人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惊喜多，福利多，赶紧占名额吧！4001667979，4001667979。
3: 那特别是一大早上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儿，就跟那个有小石子儿似的，出门吹点风呢就受不了，遛弯呢买菜都不太方便，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那您就快拨打进4001667979来试试好视力眼贴，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我们去用了啊，确实是不错，才给大家一直在节目里推荐啊。
2: 是的，它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十几种精华，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当场贴当场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很舒服，贴完眼睛很透亮啊。看电视啊、玩手机啊、出门下街跳跳舞啊，生活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
3: 那想要试试的可以拨打进4001667979啊，如果您打进电话是占线的，别着急，后台都是有记录的，只要是九点之前您拨打进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我们还特别争取到每人加送2大瓶叶黄素。哎，这还没完，每人呢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呢是满满的一大箱东西啊。九点之前呢打进电话的人都人人都有份啊，4001667979，4001667979。
2: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说说和大暑有关、和夏天有关的诗词。泪落心田说的是凌波仙子镜中芳，也待酣红学醉妆。
3: 哦，燕林写的这个很、感觉有香味儿，说暑气蒸腾草木盛，田园瓜果一清芳。
2: 好，
3: 就是我特别喜欢夏天，就是因为这个季节能有很多新鲜的水果吃、
2: 是。还有美丽天空说了，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清
3: 啊。
2: 还有这个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
3: 岑夫玉写了一句一雨收残暑，新凉夜遁天。最近北京也是雷阵雨天气啊，动不动什么时候就下点雨。
2: 是，好，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啊。那么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吴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3: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
4: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

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WTT 中国大满贯赛国庆在首钢园开赛，中国队将选派最

0: 最佳阵容参赛。WTT 中国大满贯是北京双奥100赛事体系的核心精品赛事。今年石景山区全面迭代升级场馆硬件设施，改造后的二号馆、首钢园、原短道速滑馆将为观众带来全新观赛视听体验。大满贯公园也将实现场景创新升级，本次赛事将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再来关注，昨天下午，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举办。来自北京16个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中学生代表队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场科技感与少年活力交织的巅峰对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球场上，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赛激战正酣，奔跑、传球、射门等等，机器人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引得观众席上的师生欢呼不断。机器人精彩表现的背后，是中学生们反复调试算法的汗水。北京四中高一学生梅佳维说：“
2: 在赛前，我们就要做大量的一些算法调整参数，然后我们就要在训练场进行测试，再根据实地的反馈迭代反复，最终把我们机器人做成今天比赛时候这个样子。”比如说机器人突然倒地，这时候就需要极快的反应，把它扶到场边，然后重新运行，让它重返赛场。
1: 从对人形机器人一无所知上手生疏，到成长为能够独立操控机器人的科创小能手，这让学生们收获良多。第一期一中学高二学生周延鹏分享道：“
3: 我们刚开始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是我们用人工智能去把这段代码我给它发过去，帮我们翻译或者帮我解读，帮我们更快速的去了解这段程序，感觉到机器人飞速的变化吧。因为开始练的那版机器人和现在的这版机器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机器人的迭代是非常快的。”
1: 经过激烈的角逐，北京市第一期一中学和密云区第二中学分别获得甲乙组冠军。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表示，北京将持续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在创新挑战中成才成长。
4: 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在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这个场景当中呢，在好奇心的好胜欲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充分组织和动员了全市的16个区和雄安新区他们的学校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市级的大赛，组织了有97场比赛，就是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0: 再来关注大兴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在7月21号突破3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5天，第四年实现提速达标。当天航班量和旅客量都创下投运以来单日保障新纪录。北京地铁3号线朝阳站日前完成站内景观升级，以绿植造景打造站内休憩空间，这是继复兴门、朝阳门站之后，北京地铁第三座景观升级车站。下一步，北京地铁将持续推进车站景观升级，对站内空间开展微更新。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会上介绍，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精准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是稳就业的重中之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介绍，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将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纳入服务范围。再来关注，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0: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4大专业，

0: 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5: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4: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6: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4: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成效显著。2026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全国税收收入97,865亿元，同比增长5.3%，非税收入23,182亿元，同比增长2.3%。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2,240亿元，同比增长7.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68,807亿元，同比增长2.7%。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成效显著。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000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2026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具体来看，上半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0%；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此外，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 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和1099亿元。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创业板指缩量调整跌超3%，电力、有色金属板块逆势走强。22号，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科创50指数、深成指冲高回落，创业板指跌超3%。沪深两市成交额2.65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037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38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电力板块逆势拉升，力新能源五连板、华银电力四连板、华电辽能、华电能源走出3天2板。有色金属板块表现活跃，盛达资源两连板，山金国际、招金黄金涨停。下跌方面，存储芯片概念震荡回落，德明利，
7: 而且呢，这个副业哈，咱当然是以这个转化，以赚钱。
8: 干什么？如果你原来的那个岗位被 AI 迭代掉了，在 AI 时代，它会重塑或者优化你那个岗位，你还是有机会。对，就是你原来用这种代码思维方式。
7: 对。
8: 所以，如果您失业了，你可以帮别人去用 AI 做 coding， 把结果发给他，因为我们99.999%的人是只要那个结果的，我们不需要知道是用什么工具完成的。
7: 是的，
8: 其实都是有机会。那么，副业这个标题，我们首先要卡的是，您曾经或者正在的那个主业，对你的诉求的那个主能力到底是什么？你得把那个优化出来，因为就像我一直生拖硬拽想让您做播客是一样的嘛，因为你的主业就是你作为主持人的这套东西，那我们让您做播客是因为把这个东西我们再吃一遍，一鱼两吃。但是它本身也是因为我发现了您的反应随机应变，而且还有一点，你不光能跟着我就是在节目里面满处乱跑，你还能把我揪回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因为我经常就随便了，你知道吗？就 jam 了，就到最后都是走调了，但是你能揪回来，就这些能力都在。所以我觉得你在不用学习全新的技能，而把你现有的技能做一些变种，去发扬光大这条线上，播客包括你好看对吧，视频播客，这都会成为你的副业。所以副业的核心不是副业，而是你的主业是什么。主业的核心不是那个主业，而是你在这个主业下边你最被需要的那个能力是什么。咱们之前聊职场我也说过，就现在有一些小伙伴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自己核心的能力。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你被迭代掉了，因为 AI 的出现，你不用担心，你有的是私活可以做。如果你是个 coding 工程师，也不用担心，对吧？怕就怕可能你只是一个环节中的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运营，这就麻烦了。因为运营只烧钱，他不扛任务。这些，所以大家怎么办？赶紧抓紧时间塑造一个自己要做的事儿，对吧？塑造一个，要想办法。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找副业之前千万别觉得 OK 我报了一班，然后我现在学了这个班我就可以去别地儿干什么的。
7: 是的，
8: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难。但是有一个可能性，我买的不是你的技能，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副业，就像我说您做播客的，这是你的副业，对吧？因为我买的是你的技能加上你的一小部分时间。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粗犷，你就搬砖就完了，就是我不买你技能，你只买你的
7: 时间。
8: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当然不能是你在我旁边坐着，对吧？那就变成那个什么护工了。但是护工也是这个逻辑啊，买的就是时间。那这种情况之下，时间属性或者对你的时间的消耗大于你对这个技能的需求，那是可以。比如说什么呢？剪辑、客服、
7: 陪诊，
8: 都是，尤其是剪辑。您知道现在播客剪辑一期多少钱吗？在外边
7: 不知道多少钱啊？
8: 报价基本上像，就不说我这种顶级的了，就是稍微有点名的那种，差不多都能报2000块钱一期。
7: 一个小时吗？
8: 2000块钱差不多就40-50分钟到一个小时，2000块钱。
7: 这副业我也能干，
8: 你当然能干了。而且虽然报这么高，可能200块钱就干了吧，但是呢是这样的，他们一接就能接一个专辑的
7: 啊，
8: 就是
7: 量大。
8: 量大，而且对于您这种团队来做这种事儿，可能别人要5个小时，你大概30分钟就弄完了。那这个钱就不要白不要了。这个钱基本上一个月，我看靠这个有很多大播客哈，就靠这个赚钱，比他那个自己的那个付费节目还赚钱。
7: 真的吗？
8: 对，有很多大牌的播客都在接这种东西，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是最直接的带货嘛，
7: 而且很简单。

0: 简单，
1: 而且也合理。就是我喜欢你的节目，
0: 嗯，
1: 我也看到你的节目，所以由你来给我剪节目是最合适的。我们刚才聊了一个割韭菜的，
0: 嗯，
1: 就是我不会让你成为那个能接到广播剧的那个人，
0: 嗯，
1: 但是我卖你设备，卖你课，让你觉得你可以，
0: 嗯，
1: 就是我在让你生出了一个妄念，能够成功的那个路线上，我也能赚到钱，
0: 嗯，
1: 对吧？但是咱们把这个事儿正向理解，
0: 嗯，
1: 它是不是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一个机会，就是大家去学点这玩意儿，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呢？现在最大的机会就是让很多人做视频播客嘛。
0: 这事儿我觉得太难了，就是我就连我都以为视频播客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播客，
1: 嗯，
0: 然后我天真的认为。首先它花不了多少钱，第二它花不了什么时间，
1: 嗯，
0: 然后当我想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做好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并达不到。
1: 这是因为它中间跟您有一个隔行如隔山，就是后期，后期不是用手的问题，它是另外一个行业。
0: 是。
1: 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像您刚才似的，您那句话很打动我，
0: 嗯，
1: 你说你觉得你录不了有声，
0: 嗯，
1: 广播剧其实你肯定可以，但是因为你很专业，所以你对这个事儿有敬畏，
0: 就是可能我们对他的那个标准设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所以你就会
0: 觉
1: 得你做不了视频播客，
0: 嗯，
1: 很多人也觉得自己做不了视频，不是因为他不好看或者什么之类，他就觉得他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但这个标准也是能修的，
0: 嗯，
1: 如果都有标准的话，那满世界哪有那么多 P 完脸的那种网红呢，
0: 嗯，
1: 对吧？所以实际上帮助别人成为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的这中间这个环节，就是所有的后期团队，
0: 嗯，
1: 这是一笔大钱。如果您能够熟练使用剪映超过3年以上，你一个月20000块钱没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献祭出你一周差不多4到5天的时间给我们就行了。因为基本上嗯，咱们就这么说，压缩比吧，30分钟里边我把这30分钟切成10段，差不多需要3天，嗯，但这个活儿可能就是一个几千块钱的活儿了。
0: 嗯，
1: 如果你同时有个2-3个这种活儿，而且又是比较稳定的，那你该有的都有了。
0: 嗯，
1: 都有了，而且你不用太担心，因为很多人本身就用手机
0: 嗯
1: 修的，那你就套个滤镜。但你要懂点运镜，懂点东西，你找
0: 懂。这个时候又来了，
1: 嗯，
0: 有一个教你怎么用剪辑的 APP 的课程。
1: 嗯，
0: 4999，
1: 你去买那个。影视飓风那个4块多的就可以，哎，所以
0: 该省省该花花。
1: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你不要被贩售的焦虑把你给裹挟了。就有很多人，你像影视飓风 Tim 他们做的很多项目，就是完全是公益项目。
0: 嗯，
1: 他们拍了很多那种空镜，就是为了你随便拿去用。
0: 嗯，
1: 他们也教你怎么用，或者是你找点朋友学，这个事儿比你想象的简单太多了。道法术器，
0: 嗯，
1: 我们最终用这个技能就在术的那一层。非常容易，
0: 嗯，
1: 而这个活儿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学一周就 OK 了，一周左右
0: 学一周吗
1: 就能上手了。对，然后做2-3个月不收钱或者非常低的钱，
0: 嗯，
1: 先做一下，但前提你别是个就是对内容毫无感知的人。什么样的人能做这个您知道吗？哎，这就是说刷手机是有用了，你天天看短视频，
0: 嗯，
1: 看手机，或者你喜欢追剧的，
0: 嗯，
1: 就是你喜欢对着电脑看内容的，你都会有东西。其实你可能不看什么经典的电影，但你天天刷手机看短剧，你就会有网感。
0: 嗯，
1: 但如果你天天看日本电影，你就会对视角、对空镜有你的理解，
0: 嗯，
1: 你看美剧，你对节奏有理解，就是每一样都可以。而这些事儿对你来说是娱乐，对吧？
0: 嗯，
1: 我一直觉得你别啥都不干，你就是不干正经事儿，你天天玩看这些东西也可以，或者你愿意摄影，这些东西都会帮到你。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想投简历给我燃烧学院，你想做这件事儿，你就告诉我你平时看什么剧，
0: 嗯，
1: 你拍过什么，你这个活儿就有了。这活儿对你来说没有消耗，而且你在青海、在西藏、在新疆，你在哪儿都可以做这个事情。
0: 嗯，
1: 而且你的设备要求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我就把我们的视频噼里啪啦传给你，你就做就完了，这个活儿就有了。我们的听众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个？
0: 嗯，是的，
1: 对吧？因为咱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就觉得人手一个 pocket，
0: 对，
1: 对吧？人手都能来两下，但实际上，就很多人都不知道剪映是什么。
0: 嗯，
1: 但这个是你可以学的。但是，您知道，不要花钱去学，
0: 嗯，
1: 就是直接用 AI 教你就行了，最多花个10块钱以内，你保证就能变到一个大概1小时2000到3000左右水准的技能，肯定没问题。
0: 嗯，
1: 我们就每次在您这节目里面老那么忧国忧民的哈，老想让大家赚这个钱，您知道为什么吗？
0: 老想让大家赚钱，
1: 因为我就是找不着这样的人。
0: 嗯，那，嗯，我们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想有一些副业的，
1: 嗯，
0: 但是。

0: 那比如说，对于这个类似于点赞啊、打字啊，然后搬运啊，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一类，像就是搬砖型的兼职，就咱们刚才说到的是只用占用时间这样的兼职，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低效的时间上的浪费，您怎么看呢？
1: 什么叫浪费？就是你原本一个小时能赚100块钱，然后你现在赚50，这叫浪费。你原本一小时只赚10块钱，你现在赚50，你就是爆表了。您说呢？所以，它就是一个赚钱的工作，它跟你的职业的能力有关。你的时间到底是浪费还是不是浪费，取决于你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对吧？那为什么有很多我们老说看不起什么北大教授出去搓澡、出去给人开车？因为他的那个时间段里没别的事儿干，那有什么问题啊？对吧？因为他在开车的时候，他又不用当教授，他对标的不是他上课的那段时光，他对标是闲散的时光。这种东西都是刻板印象，对吧？如果曼宁老师每天有3个小时没事儿干，我让你去养猪去，你也干呀？给钱给的够不就完事儿了吗？又挺开心的，对吧？所以大家呢？本能啊，人性都是会让自己对下一份挑战望而却步的。
0: 对，
1: 人性都是告诉自己说不值得，我不要去做，我要自洽，对吧？我要做自己，这个东西会让我陷入深深的。您是吧？比如您老，连我都什么都不是，对吧？给活就干，所以我觉得人在有选择的时候可以做选择。

0: 金印坐殿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接下来的戏曲板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秦腔《玉堂春》。玉堂春又名沈苏三，也是秦腔经典的传统青衣大戏，取材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玉堂春作为秦腔的四大名剧之一，历经百年打磨，也成为了秦腔声腔艺术的标杆之作，也被京剧、豫剧等多剧种移植改编，影响深远。让我们一起来听。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钢琴曲是来自莫扎特的 C 大调奏鸣曲，这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钢琴小品，被大家叫做简易奏鸣曲。曲风明亮干净，轻松活泼，旋律清新悦耳，就像是春日微风一样舒缓治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刚刚我们听完了明朗轻快的第一乐章，就像是沐浴在和煦的阳光里。接下来进入温柔舒缓的第二乐章，节奏慢慢的沉静了下来，旋律婉转悠扬，少了几分活泼，多了一丝静谧与温柔。一起来聆听这份温柔舒缓的古典旋律。

啊，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愤怒的士兵们嚎道：“岳将军，难道说我们等着死吗？”这阵狱警振臂地喊道：“弟兄们，让我看呐，坐以待毙不如

西湖苟求这个活命。从这个公元531年6月到这个公元532年的3月，仅仅9个月的时间，高欢就彻底打败了盘踞在河北垄断朝廷的尔朱氏。到了公元532年的4月，高欢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都城洛阳，杀死了尔朱氏拥立的这个皇帝元恭，另立孝文帝的孙子平阴王元修为这个魏帝，自为大丞相。听众朋友们，咱在这儿我给您插上一句，您看现在咱们北方啊，姓这个元，就是元旦的这个元，基本上都是过去少数民族北魏时候留下来的，当然现在呢基本上也都改成啊这个汉族了，但是他们呢先前那就是少数民族。三个月之后，高欢调动10万大军，不出十月就攻下了尔朱兆的老巢哪儿啊，晋阳。尔朱兆退守这个北秀荣，北秀荣就是现在的山西啊神池五寨县，走投无路引颈自杀，至此尔朱氏的势力被高欢彻底的消灭。但说这一天，高欢与这个狱警在这个晋阳城尔朱兆的府里头后花园散步，当他们俩走到了一棵呀500抱槐树下。什么叫500抱槐呀？就是五棵柏树啊抱着一棵槐树，这是一个奇景。这狱警啊就问高欢说，大丞相，如今尔朱兆已经兵败自杀，尔朱氏的势力彻底的崩溃了，不知你为何迟迟不班师洛阳。高欢这是停住脚步，仰起头来观赏着奇异的500抱槐树，说道，姐夫，你认为我应该久居洛阳吗？这狱警就说了，你身为大丞相，手握兵权，总揽着朝政，虽然说立了新皇上，但是朝廷大事没有你不行啊。高欢听到这儿哈哈一笑，指着500抱槐意味深长地说，你看这树堪称一绝，但是中间突起长出的一棵槐树，不觉得它太可怜吗？五棵柏树把它包围得严严密密，不得施展，如果人要落到这个地步，你说多可怜呢。这狱警啊眨巴眨巴眼睛，没有琢磨透高欢的这个潜意，歪着头，那你高欢这是转过身看着狱警，你知道尔朱兆任大丞相时为什么屯兵在晋阳而不久居洛阳？狱警啊摇了摇头。高欢说道，我在晋阳一带屯兵数年，深知这里的地势，晋阳城东有太行山、长山，西有吕梁山，南有霍泰山、高壁岭，东有东景、西景观，地形四塞，进可攻退可守啊。洛阳城却是大肚弥勒佛那肚子上的肚脐眼儿，四壁空空，易攻难守啊。狱警听到这点了点头。到了这阵，高欢沉吟了片刻，放低了声音，诡秘地说道，前两天我已经找人卜过一卦，说洛阳城为天罡所逼，阳气衰竭，地业难兴啊。这狱警似乎明白了高欢的心意，用这个惊愕的目光望着他。那高欢这是接过话头继续地说道，我准备在晋阳建大丞相府，然后把山东河北的六镇的流民悉数地迁到晋阳的四周，乔治横州与这个四周的秀荣城，秀荣城啊就是现在的山西啊原平县，乔治燕州与滨州的寿阳城，乔治云州与并州的寿阳城，再将原来北方六镇至于朔州、显州、魏州三个州，把他们迁徙乔治于朔州与并州界内，乔治显州于分州六必城。这个六必城是哪哈？就是现在的山西啊孝义县的西南。乔治魏州于并州乌县界，乌县呢就是现在的山西啊平遥县。晋阳城四州由此六州做屏障，再屯兵20万，到那阵儿，晋阳城岂不是固若金汤吗？这狱警一听，哦，把这些人都安置在以上这六州，说这阵儿他看着这个高欢，那么大丞相想把朝廷交给皇帝元修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4: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
1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5: 上课，起立。
13: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3: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9: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
15: 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督查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升级版延庆博士的一堂课清华博士专场正式开讲；吴芳营村小蜜蜂吴秀金用心帮扶困难群众，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赵凤琪报道。近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带队到儒林街道督查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刘瑞成先后走进儒林街道温泉南区西里社区、儒林苑社区，了解人大换届选举社会动员和选民登记情况，随后在儒林街道人大代表之家听取了儒林街道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汇报，详细了解换届选举工作进展，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刘瑞成强调，要抓实宣传动员，充分发挥代表家站、联系群众、服务选民的平台优势，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广泛开展换届选举政策宣传，激发参选热情，引导选民依法有序参与，同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切实保障选民合法权利，要规范工作流程，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选民登记，对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逐人核实分类研究，做到应登尽登，不重不漏，提前制定选举日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从严把控投票、计票等关键环节，做到流程规范、步骤有序，确保选举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合法有效。要严明工作要求，紧扣区人大常委会确定的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各阶段工作有序衔接，按时完成。同时严守保密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换届选举平稳有序、圆满完成。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近日，我区全新升级的延庆博士的一堂课清华博士专场在区档案史志馆南馆正式开讲。本次活动由区人才工作局、区档案史志馆联合主办，旨在盘活优质高端学术资源，推动科普服务下沉基层，丰富辖区群众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活动将持续至8月21号，每周三、周四、周五下午3点常态化开课，面向青少年、行业从业者及市民游客免费开放。今年延庆博士的一堂课共推出14期精品公益课程，每堂课都由清华大学优秀博士组建讲师团授课，搭建大国小城、延庆密码、未来公民三大主题矩阵，覆盖全年龄段受众。当天首场讲座由韩启航博士主讲，主题为走进金融专业学科解码与延庆高质量发展。授课过程中，韩博士深入浅出地讲解金融基础理论，紧扣延庆141现代化产业体系，拆解金融赋能文旅产业、现代农业、科创产业的实操路径，将专业理论与区域发展实景深度融合，内容通俗易懂，干货满满。据了解，延庆博士的一堂课自2024年首创以来，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效应，累计开展24堂课，吸引2400余人次参与，社会反响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系列授课创新采用一加 N 融合模式，以主题讲座为核心，配套圆桌对话、档案史料展、动手实践等实景体验环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课程全程录像并上传至北京延庆史志宣传栏目科普教育频道，实现科普资源普惠共享。记者韩冰、陈新豪报道。 不久前，永宁镇吴房营村68岁老党员小蜜蜂志愿服务队骨干吴秀金被推荐参评2026年度中国好人。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党员为民初心，十年如一日，扎根乡土，用心用情解决残疾村民、独居老人的极难愁盼，以持之以恒的凡人善举，在珲川大地树立起崇德向善、服务群众的道德标杆。今年68岁的吴秀金是有着23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卸任村党支部委员的工作岗位后，亲友纷纷劝他安心安享晚年，但他始终放不下村内困难群众。村民刘凤英身患残疾，家中无青壮年劳动力，房屋修缮、冬季取暖等琐事难题不断。得知情况后，吴秀金主动向村党支部请缨，全权负责照料刘凤英的日常生活，这一照料便是整整10年。从隔三差五上门蓄水，到每月3-4次上门巡检，10年未曾间断，用点滴行动守护困难群众安稳生活。冬日土炕取暖安全是吴秀金最挂心的事。有一年，刘凤英家中土炕坍塌，烟道漏烟，呛得人无法正常居住。2024年，村内开展老旧房屋修缮工作，针对刘凤英老屋常年漏雨的问题，吴秀金带领志愿服务队主动兜底全部人工与物料费用，牵头翻盖屋顶、加固墙体，彻底解决房屋漏水隐患。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他都会组织志愿者上门慰问，送去米面物资、春联福字，帮着清扫庭院、包饺子，让冷清的独居小屋暖意融融。据了解，吴房营村小蜜蜂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6月，以党建引领新时代文明实践，聚焦村内独居老人、残疾人、低保户，常态化开展上门维修、日常照料、应急帮扶。如今服务队已有队员38名，5年来累计志愿服务总时长达6000小时以上，成为乡村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重要力量。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日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携手区职业学院举办2026年实习就业推介会，搭建校企对接暖心平台，将优质岗位就业服务送入校园，让学生足不出校就能拥有就业机遇，打通校园求职便利通道。当天，多个企业展位整齐排布，提供丰富多元的岗位类型，涵盖新兴科技、传统制造、新媒体、酒店管理、物业服务等多个领域。现场学生穿梭各招聘展位，主动交流自荐，全面了解岗位职责、实操实训、转正条件等核心内容。各企业招聘人员耐心解答，积极推介，为求职学生精准匹配合适岗位。本次活动在服务应届毕业生的同时，面向社会求职人员开放，并开展零工日活动，让就业服务覆盖更广求职群体。据统计，整场活动累计吸引1300余名学生及求职者到场咨询洽谈，368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其中285名学生达成实习意向，供需对接成效显著。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

0: 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最近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在外就餐会让人死亡风险大幅度增加。该研究呢，对3.5万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饮食习惯的访谈调查，发现和每周外食或外卖不到一次的人相比，过度依赖外食或外卖的群体，也就是每天至少2餐吃外食或外卖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49%，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18%，癌症死亡风险增加67%。这方面研究的基本理念就是人的饮食行为受到所处的环境影响，其中也包括了信息环境、政策环境、食物可获得性环境等多种的因素。如果周围没有健康饮食的供应，自己呢又不会做饭、懒得做饭或者没有时间做饭的人，很多的朋友呢就会陷入到不健康饮食的火坑里。其实啊，平心而论，上班族下班买菜做饭确实是很费时间的，而90后、00后中擅长烹调的人为数不多，特别是对很多没有老人帮助也没有孩子需要照顾的人来说，点个外卖或者吃个快餐，一边等食物一边玩手机，可能是最常见的生活方式之一了。然而外卖和快餐中普遍存在着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说主食食材只有精白米面，很少会有全谷杂豆，有些套餐中含有较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但是呢蔬菜总量不足，绿叶蔬菜就更少了。还有的是烹调油用量多，能量密度较高，盐太多，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等有益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成分含量较低。我们偶尔吃一吃是没问题的，但是一天吃2顿，成年累月这么吃，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健康了。但是如果不能够做到每天备餐，不得不经常依靠外卖食物帮忙，那怎么办呢？其实啊，如果呢可以应用以下几招，就可以大大的减小外食和外卖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一、少点煎炸油腻，尽量不选或者少选油炸、烧烤、干锅类的菜品，多选蒸煮、清炖、快炒等烹调方式的菜。比如说同样是鱼，蒸鱼就比干烧鱼好些，同样是排骨，清炖排骨比糖醋排骨好些，同样是丸子，清蒸丸子总比油炸丸子好点。第二，控油去脂，涮油盐，如果炒菜炖菜里边的油盐实在是太多，还可以呢要一个空碗，把汤表面的油撇出来，或者把多余的油控一控。对于白灼清蒸的菜来说，把浇上去的咸汤倒出来，不要让它们一直泡着，就能够有效的减盐。如果您觉得菜很咸，还可以要一碗热水用来涮涮菜表面的油盐。

三，要求调整食材和调料的比例。如果呢，直接进店就餐，很多的中式快餐店都可以提供调整服务，例如可以要求减少米饭、米粉、面条的量，避免浪费，也避免吃得过量，可以要求加点钱，再加一点绿叶菜，还可以向店家提出少油、少盐、少糖等要求，比如面条只要放一半的调料，或者白灼油麦菜完全不用放盐等等。只要态度好一点，要求具体可操作，大部分情况下店家都是乐于予以配合的。第四，自备蔬菜搭配。外出就餐呢，容易多点荤菜，外卖里边也往往是蔬菜不足，我们可以用保鲜袋自带一些新鲜的蔬菜，比如说洗干净的生菜、小番茄、甜椒、黄瓜等，配着高油高盐的炒菜、红烧菜油一起吃就很清爽了。点餐的时候还可以选择一荤一素，或者点半荤半素的菜，比如青椒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等。第五，自备杂粮主食。盖浇饭、汉堡、披萨等快餐类的食品，虽然呢食用方便、味美价廉，但是没有任何全谷物、豆类、薯类，而且呢往往是高油高盐的。所以我们可以早上呢把小米、燕麦粒等各种杂粮和白米一起放进电饭煲、电压力锅，加水预约8小时，晚上回家时呢香喷喷的杂粮饭就好了。下班路上点个外卖的肉菜，自己到家再烫个青菜，也就10分钟左右的事儿。这样有肉有菜有杂粮的晚餐吃起来呢也会特别的幸福。第六，自制健康汤品。餐馆外卖给配好的汤和饮料，通常呢不是有盐就是有糖，我们可以自己泡一点淡茶水、淡柠檬水，用豆浆粉冲点比较稀的豆浆，把牛奶稀释一下当饮料喝，或者用沸水泡一勺燕麦片，焖几分钟呢就是燕麦稀粥了。这些饮品没有油也没有盐，成本低，口感呢还很不错。一方面，我们要动员餐饮行业给我们提供更多健康食物的选择。

子和假广告，老人却容易相信等情况。那延缓大脑衰老呢，以下的几件事儿我们可以经常的做一做。第一，常吃健脑的食物。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通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合理搭配食材的种类，为大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营养燃料。具体来看，高纤维低脂肪饮食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果蔬和粗粮不仅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大户，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蓝莓、草莓、菠菜、洋葱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豆类和坚果因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可以促进脑细胞代谢，有利于延缓大脑老化。核桃、开心果、松子、南瓜子、夏威夷果、榛子等都是不错的餐间小食。此外，还有富含胆固醇、胆碱类物质的食物，比如鸡蛋、肉类，也都是大脑运行的必需品。第二，大脑要常用起来。大脑是一个用进废退的器官，经常使用大脑可以使脑血管保持扩张状态，确保脑组织获得充足的血液和营养供给，这也是延缓大脑衰老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若想让大脑衰老的慢一些，关键在于多用脑。第三，多些社交活动。老年人社交不仅对身心健康有好处，还能够帮助维持大脑的认知功能。要是缺乏社交活动，老年人就会感到孤独，也会出现大脑认知功能下降的情况，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风险，因此要积极参加社交活动。第四，保证睡眠质量。进入深度的睡眠，大脑的排污系统才能高速运转，把脑内的代谢废物清理出去。而深睡眠往往集中在前半夜，因此建议老年人每晚10点前需上床睡觉，每天呢至少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保持卧室的安静，避免在睡前过度饮食、过度活动，可以选择泡脚、听音乐、深呼吸等方式提高睡眠质量。第五，保持戒烟限酒。吸烟和饮酒会使痴呆的风险增加3倍左右，它们与痴呆结局密切相关，应当养成戒烟限酒的好习惯。喝酒抽烟少一点，再少一点，健康将多一点，幸福也将多一点。第六，控制基础慢病。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超重与痴呆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同时，存在的慢性疾病数量越多，或者增长速度越快的人群，后期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均会显著的升高。因此呢，妥善的治疗，积极的控制现有的疾病，对于预防认知能力下降至关重要。第七，定期做个体检。定期的体检有助于及时发现老年人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影响记忆力和认知能力的健康问题，为痴呆的早发现和早干预提供了可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

0: 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1: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远离纠结内耗，聚焦解决方案，帮你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活得开心的人不是钱多的人，也不是事顺的人，而是人生态度积极的人。人之所以会说难，是因为压根儿就没琢磨。人在痛苦中有两件事要做，主动寻找新机会，让自己有点新本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的时候，人往往会感到纠结迷茫。那如何缓解精神压力，理智地面对生活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著名企业家冯仑的这本《挺住才有出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一个人按照原本的计划在既定轨道上运行，突然计划被打乱了，一成不变的生活出了变故，这时候也就会感到

多的选择而焦虑，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只需要做对两件事儿。第一件就是保持积极的态度，主动的去选择，这是最重要的。面对同样一件事儿，乐观者和悲观者的心路历程完全不同。悲观者容易自暴自弃，哪怕机会就摆在他面前，也懒得去争取。其实只有保持乐观，尽力寻找机会，才有出头的可能。主动的去选择，比被动的接受要好得多，这是态度的问题。第二件事，面临复杂的选择时，要有清晰的价值观。所谓价值观啊，是一种对是非的判断。如果你坚信艰苦奋斗是一种美德，那么在奋斗过程中遇到苦难就不会觉得痛苦。如果你认为人应该是一只享乐的，那么一旦无法继续享乐，就会感到很痛苦，因为欲望跟现实环境发生了冲突，而价值观让你做出了被动的选择。古人所说的无欲则刚，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老冯和老王去美国大峡谷游玩，两个人一路都挺高兴。到了机场，同行的翻译突然碰到问题了。这名翻译啊，因为缺少一个证件上不了飞机，如果他要继续做翻译工作，就得立刻去补上这个证件。一般人啊，遇到这种事儿会很不开心，认为是旅游公司失职，甚至会投诉他们要求赔偿。可是呢，老王不仅没生气，还兴高采烈地对老冯说，嘿，这下可好了，又给咱俩一个随便逛的时间，咱们呀就在机场溜达溜达，他那边啥时候处理完了，咱们啥时候走。老王这么一说啊，原本情绪紧张的翻译也变得放松下来，他抓紧时间去补办证件，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办下来了，然后三人继续旅行。面对这样的一件小事，开心或者不开心都取决于当事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如果把它视为疏漏，那整趟行程都会闷闷不乐，可是如果把它当成一段额外的闲散时间，心情就会倍感轻松。改变看待事物的态度，人生就会截然不同。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啊，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年轻人往往要从基层做起，在职场上除了要乐观，最重要的就是沟通能力。沟通能力是一种软实力，在公司跟同事和领导处理关系要依靠沟通，自己创业做生意要跟人打交道，这也离不开沟通。有个人去公司面试的时候啊，人力资源总监问他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他说希望在入职的三年内提高交际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判断力。人力资源总监听了他的回答，认为他讲得太笼统，对未来缺乏明确的规划，因此没有让他通过面试。其实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注重沟通方式的选择。应聘者对于这种常规问题，在面试之前就应该准备好一个常规化的答案，否则就很难进入到下一轮面试。若面试官是这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老板，应聘者就可以适当的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老板往往喜欢不拘一格的人才。年轻人往往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这就导致了他们在职场上跟领导沟通时经常会遇到问题。要让沟通保持顺畅，得做到三个方面。第一，需要沟通双方的价值观一致，或者至少在某一方面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认知。如果俩人基本观念都是冲突的，沟通必定不愉快。第二，要注意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咱们中国人啊，讲究面子，给面子的沟通和不给面子的沟通效果大相径庭。你若当众批评一个人，让他颜面无存，你们之间的沟通就很难再进行下去了。第三，在沟通时要给对方一定的利益，适当的让利可以让沟通更顺利。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谓人情练达，就是为人处事能巧妙地在面子和里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把握好这一点，才能在沟通中进退有度，游刃有余。寻找职场的破局新思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挺住才有出路，欢迎继续收听。在不同地方长

大的人除了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很多方面不一样之外，大家待人接物的方式也不同。那么该如何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呢？首先，做事之前得先确立一个好的出发点。以工作来举例啊，两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第一个人选择在这家公司是因为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和公司愿景一致，那么在工作过程中他就更愿意跟公司领导和同事多打交道。第二个人来这家公司上班呢，纯粹是为了养家糊口，对待他人始终是很冷漠的，这样的两人在公司的人际关系自然是大有不同。前面的人往往会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喜欢，后面的人在公司的人际关系很可能逐渐变得紧张。不同的出发点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工作上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事成与不成，两人之间能不能和谐相处，关键都在于沟通。人际关系不顺畅的原因就在于双方都不主动沟通，或者沟通方式有问题。有时候啊，大家评论一个人说这个人很拽，所谓很拽啊，就是不爱跟人说话，在沟通时不主动，要等别人先跟他说话，即便对方先开口他也不注意倾听，老想着反驳对方，这种人应该怎么改变呢？其实他只需要做到主动说话，多倾听，在选择措辞时稍微和缓一些，给人留面子就行了。我们是一个特别讲究仪式、重视面子的民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面子很重要，人情也很重要，所以在沟通过程中必须给人留足面子，越是在传统的地方面子就越重要。从长远来看啊，除了做人做事给人留面子，为人处事呢也一定要抱有善意和诚心，这一点很重要。和朋友交往是件长期的事情，这个过程可能长达几十年，善意和诚心将在这几十年里不断地被对方验证。假如你在前20年一直做得很好，那么后20年朋友就会特别信任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伸出援手，你也能从朋友身上学到东西，共同发展。社会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研究，结果表明呢，人们交朋友啊，大致可以分为10、30、60这三个层级。10代表身边最亲密朋友的数量一般不超过10个，这10个人啊，是你在你资金紧张的时候可以借到钱的人，是你最困难的时候呢能够给你安全感的人。30代表身边比较亲密的朋友，你和他们会时不时联系，能间歇性的出来聚会，彼此惦念，需要对方帮助的时候呢打个电话知会一声就可以。这些人你可能一周联系一次，一个月见2-3次。再往下一级是60。这60个人是你很久不联系，但是一打电话还能够愉快的聊天，还能一起做事的人。不论你对朋友的定义多么宽泛啊，在这一生当中，真正的朋友一般不超过100人。在这100人当中，有10位是最稳定的，有30位是比较稳定的，还有60位是会变动的。在那60人当中，有的是很久都不出现的，有的是偶尔聊几句或者一起办几件事儿，可能聊完了，事情办完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当然是不是朋友也不能靠见面次数来评定，有些人呢天天能见到，但充其量只是混个脸熟，成不了真正的朋友。人一生中会遇到指路型、默契型、倾听型、互助型等多种类型的朋友，在不同时期选择的朋友呢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初出茅庐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指路型朋友。对于想找人合伙做事业的人而言，默契型的朋友是首选。对于正处于人生低谷需要跟人倾诉的人而言呢，倾听型的朋友是最合适的。如果你的价值观比较成熟，事业比较稳定，则应该选择互助型的朋友。在和他人交朋友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3条。第一是要坦率，不要装。第二是不要追求功利，朋友之间的交往应该无所求，这才是最高的境界。第三是要谦虚，池塘里的水为什么能越积越多？就是因为地势低，低的地方才能容纳更多，交朋友也是一样。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交朋友的时候呢，不要带着功利的目标，两个人混熟之后才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寻求朋友的帮助。冯仑刚开始做事业的时候啊，见过很多人，他发现从别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就能够看到他们的未来，凡是对待他人趾高气扬的，后来的发展都不太好，凡是特别谦逊愿意

0: 跟别人认真交流的，后来发展的都不错，有的甚至成了名人。冯仑的书总是带着一股江湖气啊，这本《挺住才有出路》蕴含着冯仑的人生经验和智慧，满满的都是干货。如果你正处于焦虑痛苦中，本书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启迪。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挺住才有出路》，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杜兰他说，挺住的过程很痛苦啊，但是痛苦是想要成功的人必须经历的，这个熬的过程赋予了他们四种优秀的品质和能力，分别那就是毅力、勇敢、包容和智慧。读者陈慧欣欣他说，挺住的秘诀我觉得是心态乐观、耐心钻研，还有有效沟通。读者基德说，本书啊像是作者一篇篇文章的合集一样，有一定的借鉴启发意义，不过过了一周有的内容会忘，看来以后啊还是应该趁热打铁，及时记录下当时最有收获的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北京天坛。天坛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坛庙建筑群，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谷，夏至祈雨，冬至祭雪的地方。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原名天地坛。在天坛建筑群中，环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环丘坛内主要建筑有黄琼宇等等，那么祈谷坛内的主要建筑呢，有祈年殿、黄前殿，还有祈年门等等。环丘坛北面就是黄琼宇，黄琼宇是供奉黄天上帝和黄帝祖先牌位的地方，明嘉靖九年创建时拟定名太神殿，竣工落成又改名为黄琼宇。黄琼宇周围的围墙呈圆形，表示天象，墙面整齐光滑，弧度规则，是天坛中著名的回音壁。从黄琼宇出来，沿单壁桥向北直通祈年殿。祈年殿是一座有鎏金宝顶的圆形大殿，采取上屋下坛的构造形式，是昔日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之一。整座祈年殿高38米，直径30余米。祈年殿是全木结构建筑，28根大柱支撑着整个殿顶的重量，中间4根支柱称通天柱，又名龙井柱。祈年殿的前身大祀殿，乾隆时大修后改为祈年殿，专祀黄天上帝，因此大殿按敬天祈神的规格而建。殿为圆形，象征天圆，瓦用蓝色，象征蓝天。殿正中有4根高大的通天柱，象征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中层有金柱12根，象征一年的12个月。外层的12根岩柱，象征一天的12个时辰。中外层相加24根，象征一年的24个节令。3层相加共28根，象征周天28星宿。再加上顶部8根童子柱为36根柱，象征36天罡。大殿宝顶中心的雷公柱象征着皇帝的一统天下。天坛是中国明清时代最神圣的地方，天坛以其恢宏并且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建筑，一直以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前来。有趣的汉字故事之家字的由来。家是由部首、宝盖头和一个始字组成，宝盖头是房屋的象形字，始是猪的象形字。家字的本意就是上层住着人，下层养着猪的房屋。古时中国是以男子耕田为主的农业社会，

0: 同时有饲养业做补充，人们才能够生活得更好。那么家畜对家庭的经济影响很大，是家里的重要财产之一，因此家家户户都会饲养牲畜，特别是猪。那么怎样饲养呢？就是养在家里，一来不会被人偷走，二来呢可以防止猛兽吃掉家畜。遇到猛兽来袭，人们可以立即拿起武器驱逐，使家畜免遭损害。在古代，养猪成为家庭的一个基本特征，家以是否养猪而不是以是否养羊来标志。这也表明中国中原地方已经是摆脱了以往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比较彻底的进入到了农耕社会了。第二个为您介绍一则关于风字的故事。历史上关于风字的故事有不少啊，刮风的风。宋代大散文家范仲淹在浙江做地方官的时候呢，在富春山的沟台上造了一座严子陵的祠堂。祠堂落成之后，范仲淹为之写了《严先生祠堂记》一文，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文章写好后，将此文送给了友人李泰伯看。李泰伯看后那是赞不绝口，随后对范仲淹说：“如果诗中改动一个字，那就更完美了。”范仲淹连忙请教，李泰伯说：“诗中写云山江水的话意境很大，后面用一德字来承接，便觉得有些局小，而且太呆板，把德字改成风字，你看如何？”范仲淹听了连声说好，马上就把德字改成了风字，并且尊称李泰伯为一字之师。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10: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督查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升级版延庆博士的一堂课清华博士专场正式开讲；吴芳营村小蜜蜂吴秀金用心帮扶困难群众，凡人善举温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赵凤琪报道。近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带队到儒林街道督查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刘瑞成先后走进儒林街道温泉南区西里社区、儒林苑社区，了解人大换届选举社会动员和选民登记情况，随后在儒林街道人大代表之家听取了儒林街道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汇报，详细了解换届选举工作进展，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刘瑞成强调，要抓实宣传动员，充分发挥代表家站、联系群众、服务选民的平台优势，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广泛开展换届选举政策宣传，激发参选热情，引导选民依法有序参与，同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切实保障选民合法权利，要规范工作流程，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选民登记，对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逐人核实分类研究，做到应登尽登，不重不漏，提前制定选举日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从严把控投票、计票等关键环节，做到流程规范、步骤有序，确保选举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合法有效。要严明工作要求，紧扣区人大常委会确定的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各阶段工作有序衔接，按时完成。同时严守保密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换届选举平稳有序、圆满完成。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近日，我区全

新升级的延庆博士的一堂课清华博士专场在区档案史志馆南馆正式开讲。本次活动由区人才工作局、区档案史志馆联合主办，旨在盘活优质高端学术资源，推动科普服务下沉基层，丰富辖区群众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活动将持续至8月21号，每周三、周四、周五下午3点常态化开课，面向青少年、行业从业者及市民游客免费开放。今年延庆博士的一堂课共推出14期精品公益课程，每堂课都由清华大学优秀博士组建讲师团授课，搭建大国小城、延庆密码、未来公民三大主题矩阵，覆盖全年龄段受众。当天首场讲座由韩启航博士主讲，主题为走进金融专业学科解码与延庆高质量发展。授课过程中，韩博士深入浅出地讲解金融基础理论，紧扣延庆141现代化产业体系，拆解金融赋能文旅产业、现代农业、科创产业的实操路径，将专业理论与区域发展实景深度融合，内容通俗易懂，干货满满。据了解，延庆博士的一堂课自2024年首创以来，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效应，累计开展24堂课，吸引2400余人次参与，社会反响热烈。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系列授课创新采用一加 N 融合模式，以主题讲座为核心，配套圆桌对话、档案史料展、动手实践等实景体验环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课程全程录像并上传至北京延庆史志宣传栏目科普教育频道，实现科普资源普惠共享。记者韩冰、陈新豪报道。不久前，永宁镇吴房营村68岁老党员小蜜蜂志愿服务队骨干吴秀金被推荐参评2026年度中国好人。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党员为民初心，十年如一日，扎根乡土，用心用情解决残疾村民、独居老人的急难愁盼，以持之以恒的凡人善举，在珲春大地树立起崇德向善、服务群众的道德标杆。今年68岁的吴秀金是有着23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卸任村党支部委员的工作岗位后，亲友纷纷劝他安心安享晚年，但他始终放不下村内困难群众。村民刘凤英身患残疾，家中无青壮年劳动力，房屋修缮、冬季取暖等琐事难题不断。得知情况后，吴秀金主动向村党支部请缨，全权负责照料刘凤英的日

西红柿炒鸡蛋等。第五，自备杂粮主食。盖浇饭、汉堡、披萨等快餐类的食品，虽然呢食用方便、味美价廉，但是没有任何全谷物、豆类、薯类，而且呢

性情改变，提不起兴趣。比如原本脾气温和的人相关，同时存在的慢性疾病数量越多，或者增长速度越快的人群，后期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均会显著，对于预防认知能力下降至关重要。第七，定期做个体检。定期的体检有助于及时发现老年人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影响记忆力和认知能力的健康问题，为痴呆的早发现和早干预提供了可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
4: 爸，
3: 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九二八，锁定本期的音乐时光。总有一些旋律刻在八零后的青春记忆里，不用刻意的想起，一听就瞬间回到旧时光。那些年少的心事、青涩的爱恋、成长的感慨，都藏在一首首经典的金曲里。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重温属于八零后的时代金曲，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曾经的自己。

温柔干净的嗓音是张信哲独有的标签，被大家称作情歌王子的他，总能够把爱情里的温柔与隐忍唱到人心底。这首《爱如潮水》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深情的倾诉，道尽了陷入爱情后甘愿沉沦、全心全意付出的真心。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唱腔，把成年人的克制又滚烫的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那听完这样的一曲柔情情歌，让我们换一种心境。许巍的歌声自带沧桑与自由，曲风却带着淡淡的民谣摇滚质感，不刻意煽情，却满是故事。曾经的你藏着青春的闯荡、年少的梦想，还有历经世事之后的淡然释怀。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场远行，唱出了我们对远方的向往，也唱出了80后一路走来风雨过后依然心怀热爱的坦荡与从容。一起来听许巍的《曾经的你》。

如果说青春有遗憾，那一定有陈奕迅的十年。陈奕迅的嗓音低沉醇厚，自带叙事感，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在耳边轻声地诉说往事。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最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讲透了爱情里的错过与释怀。从恋人到朋友，十年光阴转瞬即逝，唱的是感情，更是80后藏在心底无法回头的青春遗憾。

在八零后的青春里，总有一首童话治愈过懵懂时光。歌手光良的嗓音干净纯粹，温柔又治愈。我们都曾相信童话里的爱情美好圆满，可现实总有遗憾。这首歌曲也用温柔的旋律唱出了对美好爱情的憧憬，是一代人青春里最温柔的回忆杀。让我们一起来听光良的童话。

下面这一曲来自张信哲的歌曲《过火》。如果说我们刚刚节目开场欣赏到的《爱如潮水》是温柔奔赴，那这一曲《过火》就是爱情里的委屈与无奈。歌曲节奏婉转，又带着一丝伤感，歌词道尽了感情里一方一味迁就，另一方肆意挥霍的失衡关系。歌手张信哲也用细腻的唱腔，把爱到卑微、付出太多却被辜负的心痛缓缓道来，唱尽了爱情里身不由己的心酸。一起来听《过火》。

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他被称作为情歌教父，他的歌声自带落寞的氛围感，沧桑又深情。《黄昏》自带怀旧忧伤的旋律，前奏一响就拉满了回忆。黄昏本是温柔的时分，却成了离别伤感的代名词，也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无声的遗憾和挥之不去的思念。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首治愈又伤感的女声经典，来自陈慧琳的《记事本》。陈慧琳的声线清亮温柔，曲风轻快，却藏着满心的伤感。这曲《记事本》就像是一本写满心事的青春日记，把恋爱中的喜怒哀乐、分手之后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接下来的戏曲板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秦腔《玉堂春》。玉堂春又名沈苏三，也是秦腔经典的传统青衣大戏，取材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玉堂春作为秦腔的四大名剧之一，历经百年打磨，也成为了秦腔声腔艺术的标杆之作，也被京剧、豫剧等多剧种移植改编，影响深远。让我们一起来听。

下面您将听到的是秦腔《杨家将》。《杨家将》是系列传统历史大戏，取材自《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杨继业祖孙四代保家卫国的忠烈故事。全剧由《金沙滩》《两郎山》《十二寡妇争西》等近40部折子戏组成，剧情慷慨悲壮，杨家儿郎血战沙场，前赴后继，佘太君、穆桂英等杨门女将巾帼不让须眉，唱腔以苦音为主，尽显秦腔豪迈本色，是秦腔武戏的经典代表。

0: 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十五集，
2: 不消两小时，就来到机枪连机关所在地机嘴儿。当他微喘着气推开保安团大队长董事成的门时，董事成大吃一惊，道：
3: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张老汉悄没声息的就进来了？
4: 机枪连种地吗？你怕我不知道啊？还提醒我？
3: 不是，你要是暗杀我，那我早向上人头落地了。我要问问我的这些警卫都是吃啥干饭的。
4: 严重了，严重了，哎，给杯水喝。
3: 哎，王老板最近发什么财呀？
4: 走一批货。
3: 啥货？
4: 人。
2: 王生春实话实说，直截了当。董事成也不吃惊，而是郑重其事地问：
3: 啥人？最近查得紧，你得让我心里明白，可不能是那个一枪没打死正在被追杀的泥板人呐。
2: 砰一下，水杯蹲在木桌上。王生春道：

0: 董某办的事儿一定成。
1: 你还真会宣传你自己。是这，你开什么条件？
0: 雪花膏，上海大陆药房的货，白羊做的广告。
1: 最为爱美侍女之妆台凉拌，你这是要我的命。不过你对弟妹的深情，老哥得继续支持。
2: 两人又拉了一会儿话，王生春吃过饭，披星戴月，手攥着酒壶，抿着小酒返回。到时韩夏春和康泽成已在龙伯渊家吃完晚饭，正在说古今等他。为争取时间，他们三人星夜离开寻邑。胡志坚挨了齐天意的打，却不记恨，并将齐天意从黄子红的胡搅蛮缠中解救出来。这令齐天意觉得自己之前没有错看胡志坚。胡志坚这个人啊，正直善良，具有包容心，最重要的，对他齐天意好。情绪低落的齐天意走出黄子红房间后，差点流下泪来。就给他来了个熊抱，害得惊弓之鸟般的胡志坚还以为齐天意又要揍他，而连连讨饶。齐天意忙说：“
3: 别误会，胡主任，你够朋友。”
2: 两人去医院给胡志坚处理了伤口，医生态度不好，说让他自己洗洗就成，还非得小病大养。于是两人离开医院，星光璀璨，不知是哪个单位养的指甲花，分外幽香。两人一路说些体贴的话，关系更密切了。半夜后，清风送爽，夏虫思鸣，河水欢笑。王生春、韩夏春和康泽成从滨城东边的林家堡过了泾河，三人一路疾行，终于在天亮前赶到滨县县城。韩夏春道：“
4: 二位伙计，结伴走路就到这儿了，现在咱们各自回家吧。”
2: 三个人装作互不认识，分头在汽车站买了去礼泉的车票，乘车返回。天亮了，附近中学早操的哨子声传来，齐天意还没有睡着，他起身去找胡志坚，却听到黄子红在胡志坚房间里唱歌，那是他们初恋时他经常唱的《西会歌》。歌词说的是：“光阴似水流，不一会儿落日向西垂，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功课明白没？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而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回家问候长辈，温课勿荒废。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相会。”齐天意听着这歌声，想起了很多，正是倪百仁那时候教给他俩的这首歌。那时候，他们多单纯呢，单纯的都不明白这歌词的含义，只知道曲项向天歌。现在，终于明白了歌中的含义，可早已不复当年的纯真，早已物是人非。不，是物非人亦非。同学、先生、父母，今安在哉？先生讲的话可有违背？真是不可提，不可提。齐天意含悲走到院子，不想胡志坚竟也在外面。胡志坚叮嘱齐天意冷静，别冲动，却说：“
4: 哥们儿在西京的医院打听过，黄子红确实流产了。”
2: 齐天意一听，愤怒地冲向黄子红所在的房间虚掩着的门。胡志坚追上他，拼命拉着他，不让他与他当面质对。这时天色已亮，黄子红撒着拖鞋，双目无神，披头散发如女鬼般走出胡志坚房子，一

0: 直走到互相拉扯的齐天翼和胡志坚面前，才伸长了脖子将脸露给齐天翼。齐天翼只觉得眼冒金星，天灵盖一片眩晕，他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之后脑际一眩，似乎分明失去了知觉。黄子红摸着疼痛发烧的脸，咬牙切齿道：
1: 姓齐的，今日起咱们两清了。
0: 早饭后，黄子红宣布今天放假，说是昨天礼拜天大家参加会战辛苦了，今天倒个休。大家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纷纷计划安排时间。警察们大多是本乡本土的，一大半回家帮家里收麦去了。胡志坚待在办公室闲来无事，正琢磨着该去干什么时，桌上的电话响起，他接起电话。
2: 啊，丁秘书好。啊，在上班，在上班。连续作战，连续作战。什么？重新抓他？我这就拿人。好好好好，代向主席好，回去一定做做。
0: 胡志坚挂上电话，显得心神不定，静静地坐在办公椅上发呆。良久，他起身出了办公室，来到焦少成办公室。焦少成正对着镜子拔自己的一根白发，显得很不得法，半天没有拔出。他从镜子里看到胡志坚进来，热情道：
3: 哎，快快快，老弟来的正是时候，帮哥拔了这根白头发。哎，这人倒霉了，头发都欺人了。
0: 胡志坚左手按住焦少成头顶，右手指一下就拔下了那根黑梢白的白发。
3: 哎，谢谢。愁啊愁，愁就白了头。你放假干啥呀？要不
2: 老大，正要给你说任务呢。有任务了，刚刚接到命令，让抓齐天翼。
0: 焦少成一愣，瞅了胡志坚半晌，然后大喊一声：来人。随身进来一个敦敦实实的中年警员。焦少成吩咐：
3: 去把胡主任这根白头发拿给齐天翼。
2: 胡主任不是在这儿吗？是在这儿，但他很忙，上级有命令，他要马上去抓齐天翼。
0: 这位警员是齐天翼姑奶的孙子，论辈分得叫齐天翼表弟。听闻此言，惊吓不小，忙答道：
2: 遵命，我这就去告诉他。不，我这就将头发安全送达。
0: 说着撒腿跑出。焦少成、胡志坚望着依然躺在桌上的那根白发，哈哈大笑。笑罢，焦少成说：
3: 哈哈，哎，留着这根头发，让齐天翼花20000元请客。
0: 一刻钟后，胡志坚高调组织实施抓捕齐天翼的行动，当众郑重宣布其失踪。昨天虽然出力甚猛，但终究没见到倪伯伯。兰芝儿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上，今天心神不定的他思之再三，还是兼战爱英，又打马驰上了北斗卢村半山上的院落。时间是上午11点钟，耳边萦绕着嗡嗡的强大气流，他连同他的马、他的鹰，一下子冲进了蜜蜂翻飞的阵仗。惊恐中立即就明白了是咋回事，原来啊是在分蜂。只见数以万计的蜜蜂在距离院子在3-4丈高的半山庄子的崖面周围密匝匝翻飞着，蜂的盘旋阵势在缓缓移动，一时难以确定方向。几个毛头小伙手里提着灰笼，不断从笼里抓出一把把草木灰朝空中的蜂群扬去，以便拦住他们飞逃的路线。兰芝忙勒住马嚼子，捏住鹰嘴，马留在原地。兰芝镇定一下才缓缓下马，然后拉着马拢着鹰慢慢朝马棚走去，生怕惊飞了蜂群。待他拴好马捉着鹰再回头时，只见蜂群 开始越来越密集地盘旋在当院的杏树背阴的一只树骨上。树骨靠院子一侧，有一只形状较大较长的蜜蜂逐渐接近，最终落在了上面。兰芝儿蹦跳着小声叫道：
4: 呀，真好，蜂王落定了。
3: 你懂得还不少嘞，比你克玉姐姐强。拿住鹰，别让倒了蜂蜜惊走这窝新蜂。
0: 泥百人不知何时站在他身边，兰芝儿一下拉住泥百人的手：
4: 伯伯，你还好吧？
3: 死不了发疯嘞，快看蜂。
0: 兰芝儿看时，那只树骨上已落成了一个灰褐色的鸡蛋大小的一疙瘩蜜蜂，周围的蜜蜂仍在不断踊跃加入这蜜蜂疙瘩当中。抬头，上空翻飞的蜜蜂形成一个高达三四丈、半径两米左右的桶状阵势，越接近蜂王的核心，蜜蜂越密集。兰芝儿眨一下眼，再看时，树骨上的蜜蜂已攒成拳头大了，很快又变成碗口大，并越来越大。半小时后，蜜蜂全都落定在树骨上，形状酷似背对着大家而颠倒下来的人脑瓜盖。大家都很高兴，主人卢生芳走出来，端给兰芝儿一马勺凉开水。兰芝儿道声谢，接过来一气儿喝完。卢生芳说：
5: 你看，蜂群的组织能力多强大，多严密。分蜂就是老窝子里的蜂繁殖太多，原来的蜂窝里容纳不下，蜂分家了。就像出来的这窝蜂，它也有蜂王嘞。这就像你泥伯伯一样，是咱老百姓的王嘛。
3: 哎呀，老卢，我哪能和蜂王相比啊？我只是麻烦你们嘞。生芳，你给小兰说养蜂知识，那是在龙王爷面前卖眼药水，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吗？他比你还精通呢。
4: 叔叔，不瞒您说，我大寨试时，山寨里养了上百窝子蜂，有一次一上午分了十窝子新蜂，光跑就跑了九窝子，把我和我大难过的哟。
3: 呀，那真是损失不小。跑了的新蜂，那都是他们老早就踩好了新窝嘞。
5: 对着嘞，像这窝子蜂就好受得很。咱们先回屋里吃老虫虫，吃完出来再收蜂也不迟。
3: 这儿啊，知道啥叫老虫虫也不？
4: 就是把蚕蛹煮熟了吃，听说是高蛋白，小时候经常吃嘞。
3: 不一样啊，不一样，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孩子。
4: 嘿，能不能给我的鹰也吃吃老虫虫，出点钱也成？
5: 出钱也不给吃，不过不给钱倒可以吃，往饱里吃。呵呵。
0: 吃老虫虫的时候，兰芝儿突然发现了罗丽丽，觉得很面熟，就热情地打招呼。泥百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打趣说：
3: 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我们前一阵子的反间计中，你曾经和丽丽一起争夺一个男警察。
4: 停，让我猜猜啊，一定是吴子山，而且他一定选择的是护士姐姐。
3: 对，虽然我们利用了吴警官不地道，但是整个过程说明一个道理，幸福要靠自己争取，幸福是奋斗来的。吴子山在这方面还是值得你学习。
4: 我要看看吴子山去。伯伯，我想要你好好的。
3: 人心变坏，其害必大，只要人心不变，我就永远好好的。
0: 泥百人道，突然跟主人要笔墨纸砚，而后潇洒写下三幅字：幸福是奋斗来的，人心变坏，其害必大，山高水长。写罢，却并未落款提名，而是抬头问：
3: 你们谁选哪幅？来，我给你们分别落款。
0: 大家都

0: 异常惊喜，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都说百姓之王的字值金值银，却从未想过能自个儿拥有，于是都不敢开口，连平时大胆狂妄的兰芝儿此时也直吐舌头而不说话。泥百人有点愧难，这时罗丽丽说，
1: 我要人心变坏，其害必大，这是我救你的切身体会，我希望人心永远是好的。
0: 大家都拍手称是。之后卢生芳让兰芝儿选，他却犹豫着，一时难以选择。卢生芳就说，
2: 那我选了，我是老百姓，所有的生活来源都要靠我的双手苦出来，我选幸福是奋斗来的。
3: 好，山高水长我也喜欢，归我了。
0: 这时外面传来一个男子的阴阳调调，
4: 风儿风儿上轿哩，风儿风儿盖庙哩，风儿风儿上轿哩，风儿风儿盖庙哩。
3: 谁正收风嘞？照例里抹风糖了吗？
5: 你不操心，老养蜂的啥不懂。
0: 泥百人道，提笔埋头落款。待墨宝晾干的时候，几个人走到门外看个究竟，周围早聚了一圈群众，刚才提笼扬灰的那几个小伙正在维持秩序，两个大点的小伙正在收风，其中那个戴草帽的不辞劳苦地高举着罩笼，将其反扣在那蜜蜂攒成的黑褐色脑瓜盖上，另一个腰里束着草腰带的双手攥着一大把国槐嫩枝叶，饶有兴趣地从黑褐色的脑瓜盖下方朝上不断撩拨着，驱赶蜜蜂钻入罩里里去。他一边撩拨一边口里念念有词，
4: 风儿风儿上罩里，风儿风儿盖庙里，
6: 你碎驴球的咋还不上？
4: 风儿风儿上罩里，风儿风儿盖庙里。
6: 哎呀，手困死了，手腕发酸。
0: 大约一个半时辰后，风全部被收入罩里，一个农民高兴地付了钱，草帽哥小心翼翼地举着一罩里风，如履薄冰地出了院门，将新风送向买家去了。看着一行人离开院子，兰芝儿一蹦几丈高，叫声
3: 完美。
0: 这时罗丽丽递来密信说，
1: 青铜，请求回营。
0: 泥百人看过信后直摇头，不觉惦念起韩夏春来。正午时分，韩夏春三人乘车到达礼泉县城，他们若无其事地下车，貌似漫不经心地边走路边商定，分两波行动。韩夏春直接去北斗卢村，具体部署护卫照顾泥百人，王生春随康泽成行动，赶天黑到达米仓康泽成的家，抓紧落实泥百人下一步的藏身地。烈日当空，刀子一样的阳光刮得人身上直蜕皮。两路人分手，忍着饥饿和疲惫加紧赶路。下午齐天翼赶到西郊羊圈旁，在烂塌窑洞门口转悠，在确认安全无虞的情况下，爬上半崖，伸手去鸟窝里拿出了密信。他看罢，一如既往地吃掉信，之后懒洋洋地朝咸阳县城走去。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喂，姐。
1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5: 我急用，你快点吧。
1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8: 上课，起立。
19: 老师好。
1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3: 老师，我家也是。
24: 我家也是。
1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9: 对。
2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9: 小餐桌大健康。
25: 下班了，怎么走？
26: 我呀，
25: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27: 低碳骑行模式，
2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2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4: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30: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4: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啊、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0: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29: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1: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
0: 你让

0: 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事才能路路畅通。
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那些年为彼此流过的眼泪》，作者逍遥，摘自读者。20世纪90年代，我们举家从山区搬到城市后，小时候的山区生活便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住在山区时，父母在一家光学仪表厂工作，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云光。冬天的早晨，我们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去锅炉房打开水，这是家中孩子分担家务的第一课。开水房也是厂中的信息中心。山区的厂区处于半封闭状态，离最近的镇子也有1个小时的车程，这么小的地方能有什么新闻呢？最大的新闻就是谁要调走了，后来这种消息便逐渐的多了起来。父母那一代的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学生已近中年，他们都千方百计地想调回自己的家乡，有的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有的是要回去照顾老人，有的是看到了城市的发展，害怕错过什么。知道我们要搬家了，年少的我心情很复杂，对于即将面临的新生活，虽然有期待和好奇，但更多的是对山区生活的留恋和离别的伤感。厂区就是一个小社会，从幼儿园到高中、技校以及医院、澡堂、公园等一应俱全。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会碰到熟人。我的父母是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的，和他们一起进入这座大山深处的同学应该有6、7对，几家人逢年过节都会互相登门问候，这是远离家乡的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仪式。其乐融融的相聚可以冲淡乡愁，父母和他们的同学相互扶持着一路走来，感情深厚胜似亲人。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厂区的8号楼，几年后我们又多了很多的亲人，这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邻居们互相帮助挖地种菜照顾小孩，于是每年春天全楼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夏阿姨采摘的香椿，王阿姨做的咸鸭蛋和豆腐乳，家家户户的鸡圈里都有张阿姨家母鸡孵的小鸡。我记得隔壁赵叔叔家是第一个买电视机的，那时候几乎全楼的孩子都挤在他家看电视。现在回想起来，赵叔叔家或许经济条件并没有多好，但是赵叔叔爱小孩爱热闹，便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家庭影院。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并不多，人们之间的感情反而更加亲密，精神生活也更加细腻精致。五阿姨特别会养花，昙花开放的某个月夜，邻居们都跑到她家静静地等待着花开，就像共同期待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因为齐聚一堂的紧张期待而变得更加神秘而盛大。每年换季时，

家的缝纫机就开始忙碌起来。母亲的几个女同事传阅着《上海裁缝杂志》，琢磨着新衣服的样式，她们一起剪裁缝纫，嘻嘻哈哈，亲如姐妹。我上小学时穿的毛衣都是高阿姨织的，而许阿姨家的枕头上、门帘上的花都是母亲绣的，还有许多样式的布料、毛线都是许阿姨托上海的亲戚寄来的。有一次，我在学校发现自己和同班同学小燕撞衫了，我们两个穿的裙子一模一样。原来我的裙子是小燕的父亲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买的，谁叫我们的父亲是同事呢？此后，我们便心照不宣地亲近起来。父母其他同事的孩子也大多和我成为朋友。记得每次跟父母去车间，我都仿佛进入了一个异度空间。机器、齿轮、车床、飞溅的火星和机器的轰鸣声，这些曾让我感到畏惧的东西，因为有了新结交的小伙伴相伴同行而变得有趣了很多。从此，车间门口的钢筋下旋杆成了我们游戏的器械，废弃的零件池成了我们的百宝箱。在厂区孩子的心中，还有什么比混凝土花池、红砖墙面、水塔和烟囱更令人向往的呢？在那个晚上有灿烂星空，白天能看见连绵起伏的牛山的厂区，我们每年春天和同学们一块儿上山摘桃花，夏天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一起游泳。在车间结识的小姐姐曾教我摘紫色的野葡萄和红色的野草莓，邻家的哥哥曾教会我在坡道上滑冰。在此后的人生中，无论遭受多少失败和失望，我对人性的信任始终没有垮塌，因为年少时的山区生活仍在默默地支撑我，让我相信自己还有能力去感受爱，还敢于为别人付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像一股最能滋养生命的源泉，就像那年我们为彼此流过的眼泪，真挚而温暖。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润，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承载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3: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6: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7: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6: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7: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6: 得嘞，听你的。
8: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9: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9: 生活导航，
10: 生活导航，
9: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最近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在外就餐会让人死亡风险大幅度增加。该研究呢，对3.5万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饮食习惯的访谈调查，发现和每周外食或外卖不到一次的人相比，过度依赖外食或外卖的群体，也就是每天至少2餐吃外食或外卖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49%，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18%，癌症死亡风险增加67%。这方面研究的基本理念就是，人的饮食行为受到所处的环境影响，其中也包括了信息环境、政策环境、食物可获得性环境等多种的因素。如果周围没有健康饮食的供应，自己呢又不会做饭，懒得做饭或者没有时间做饭的人，很多的朋友呢就会陷入到不健康饮食的火坑里。其实啊，平心而论，上班族下班买菜做饭确实是很费时间的，而90后、00后中擅长烹调的人为数不多，特别是对很多没有老人帮助也没有孩子需要照顾的人来说，点个外卖或者吃个快餐，一边等食物一边玩手机，可能是最常见的生活方式之一了。然而外卖和快餐中普遍存在着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说主食食材只有精白米面，很少会有全谷杂豆，有些套餐中含有较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但是呢蔬菜总量不足，绿叶蔬菜就更少了。还有的是烹调油用量多，能量密度较高，盐太多，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等有益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成分含量较低。我们偶尔吃一吃是没问题的，但是一天吃2顿，成年累月这么吃，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健康了。但是如果不能够做到每天备餐，不得不经常依靠外卖食物帮忙，那怎么办呢？其实啊，如果呢可以应用以下几招，就可以大大的减小外食和外卖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一、少点煎炸油腻，尽量不选或者少选油炸、烧烤、干锅类的菜品，多选蒸煮、清炖、快

快炒等烹调方式的菜。比如说，同样是鱼，蒸鱼就比干烧鱼好些；同样是排骨，清炖排骨比糖醋排骨好些；同样是丸子，清蒸丸子总比油炸丸子好点。第二，控油、去脂、涮油盐。如果炒菜炖菜里边的油盐实在是太多，还可以呢要一个空碗，把汤表面的油撇出来，或者把多余的油控一控。对于白灼清蒸的菜来说，把浇上去的咸汤倒出来，不要让它们一直泡着，就能够有效地减盐。如果您觉得菜很咸，还可以要一碗热水，用来涮涮菜表面的油盐。第三，要求调整食材和调料的比例。如果呢直接进店就餐，很多的中式快餐店都可以提供调整服务，例如可以要求减少米饭、米粉、面条的量，避免浪费，也避免吃得过量，可以要求加点钱，再加一点绿叶菜，还可以向店家提出少油、少盐、少糖等要求，比如面条只要放一半的调料，或者白灼油麦菜完全不用放盐等等。只要态度好一点，要求具体可操作，大部分情况下店家都是乐于予以配合的。第四，自备蔬菜搭配。外出就餐呢，容易多点荤菜，外卖里边也往往是蔬菜不足。我们可以用保鲜袋自带一些新鲜的蔬菜，比如说洗干净的生菜、小番茄、甜椒、黄瓜等，配着高油高盐的炒菜、红烧菜油一起吃就很清爽了。点餐的时候还可以选择一荤一素，或者点半荤半素的菜，比如青椒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等。第五，自备杂粮主食。盖浇饭、汉堡、披萨等快餐类的食品，虽然呢食用方便、味美价廉，但是没有任何全谷物、豆类、薯类，而且呢往往是高油高盐的。所以我们可以早上呢把小米、燕麦粒等各种杂粮和白米一起放进电饭煲、电压力锅，加水预约8小时，晚上回家时呢香喷喷的杂粮饭就好了。下班路上点个外卖的肉菜，自己到家再烫个青菜，也就10分钟左右的事儿。这样有肉有菜有杂粮的晚餐吃起来呢也会特别的幸福。第六，自制健康汤品。餐馆外卖给配好的汤和饮料，通常呢不是有盐就是有糖，我们可以自己泡一点淡茶水、淡柠檬水，用豆浆粉冲点比较稀的豆浆，把牛奶稀释一下当饮料喝，或者用沸水泡一勺燕麦片，焖几分钟呢就是燕麦稀粥了。这些饮品没有油也没有盐，成本低，口感呢还很不错。一方面，我们要动员餐饮行业给我们提供更多健康食物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高自己选择和搭配食物的能力。如果呢，我们能把上面说的六个大招都用上，那么我们和外卖、快餐和平相处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底气，饮食生活的感觉也会更加幸福。大家不妨都来试一试。

绝不。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大脑断崖式衰老的三个年龄。生活中呢，有不少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刚看的东西转眼就忘了，比如拿着手机找手机，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就突然想不起来了。虽然随着年龄越大好像记性越差，但是大脑的衰老并不是匀速发生的。研究显示，我们的大脑最容易在三个年龄段突然变老。2024年12月，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成委团队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郁金泰教授等团队在《自然衰老》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大脑的衰老与13种蛋白质密切相关。在大脑衰老的过程中，这些蛋白质的浓度会发生波动，特别是在57岁、70岁、78岁时达到峰值。这可能反映了大脑在这三个年龄时衰老的速度更快，或者发生断崖式的衰老。郁金泰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最大的价值是实现了通过血液检测阐释大脑衰老时钟。一方面，我们发现了13个与大脑衰老相关的生物标志物，这些标志物可作为痴呆或者其他与年龄相关的大脑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大脑衰老是复杂的非线性变化过程，在特定年龄段呢会出现显著的断崖式衰老，其中57岁、70岁、78岁是大脑功能急剧下降的关键节点。郁金泰教授解释，之所以是这三个时间点，主要是因为这些时间点存在蛋白质水平变化高峰，其中57岁大脑的衰老高峰主要是与代谢过程和精神健康特征有关，70岁大脑的衰老高峰是与脑结构和痴呆及卒中等脑疾病的关联量最为显著，78岁大脑的衰老高峰呢是与炎症信号通路有关。了解大脑衰老的时间点，可以帮助我们制定个性化的预防和干预计划。郁金泰教授建议，57岁是脑衰老的第一个显著节点，人们应该在该节点进行定期的体检和认知功能评估，并且采取一定的早期预防措施，比如说保持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优质睡眠以及良好的压力管理。而70岁呢，可能是脑疾病的高危时间节点，人们应该同时关注身体的其他健康问题，比如血压、血糖、胆固醇水平等，在确保身体健康的同时，保障大脑的健康。那么大脑衰老有哪些明显的信号呢？虽然说大脑衰老早期的症状啊并不明显，但其实呢这种衰老也是有迹可循的。如果经常出现以下的5个问题，还是要过度饮食、过度活动，可以选择泡脚、听音乐、深呼吸等方式提高睡眠质量。第5，保持戒烟限酒，吸烟和饮酒

酒会使痴呆的风险增加3倍左右，它们与痴呆结局密切相关，应当养成戒烟限酒的好习惯。喝酒抽烟少一点，再少一点，健康将多一点，幸福也将多一点。第六，控制基础慢病。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超重与痴呆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同时存在的慢性疾病数量越多，或者增长速度越快的人群，后期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均会显著的升高。因此呢，妥善的治疗，积极的控制现有的疾病，对于预防认知能力下降至关重要。第七，定期做个体检。定期的体检有助于及时发现老年人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影响记忆力和认知能力的健康问题，为痴呆的早发现和早干预提供了可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5: 当然了，除了政局的微妙变化外，大明王朝也并非毫无收获。丁汝奎死后，吏部侍郎王邦瑞暂时代理兵部事宜，开始收拾残局。在整理房屋的工作中，他无意间发现有一本叫《备案达册》的书在军中广为流传，书中记载对付俺答的各种方略，极有见地，合乎兵法。王邦瑞立刻叫来了下属：“此书作者何人？任何官？”下属告诉他：“此人呢，是世袭将军，进京参加武进士考试，因遇到俺答进宫，临时参战，时任京都九门总旗牌官。战争结束后，已经调访蓟门。”王邦瑞感叹不已，在反复翻阅此书并打探此人情况后，他在兵部的档案中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戚继光，山东东牟人，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尤长，平将才。自从庚戌之变后，徐阶的日子啊是越过越好了，虽然没有进入内阁，却享受着内阁成员的待遇，被封为太子太保啊，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官职，还经常被叫到西院陪皇帝陛下聊天喝茶，成为了朝中的红人。徐阶有点似乎忘乎所以了，际遇的变化使他产生了错觉，皇帝的宠信，同僚的丰盈，这一切都让他相信胜利似乎已经不再遥远。事实上，真正的机会并没到来，而他的水平也还差得太远，而之后那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快就将他从美梦中惊醒。这件事是从死人开始的。不久前孝烈皇后死了，按说死了就死了，开追悼会埋掉拉倒，可是嘉靖先生搞礼义搞上了瘾，下文给礼部要求让这位皇后进入宗庙，这是违反礼仪规定的。坚持原则的徐阶先生随即上了一封奏书，表示女后不能

0: 贯无惧无畏，为了原则和皇帝干仗也是家常便饭。徐阶和夏言一样，也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但这熟悉的一幕却并未出现。徐阶只是低着头听着皇帝那无理的怒斥，他还记得夏言就是这样死去的，那人头落地的场景回应在他的眼前。于是在严嵩那旁侧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徐阶做出了决定。皇上圣明，牺牲尊严是不够的，要想在这场残酷的游戏里笑到最后，还必须背离原则，因为眼前的敌人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而要战胜一个无原则的对手，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所有的原则。称宗也好，复庙也罢，哪怕你自封玉皇大帝，哪怕你把自家的奶妈佣人都放进宗庙，我也不管了。在时机到来之前，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徐阶及时察觉到了即将来到的危险，赞同了皇帝的意见，躲过了一劫。然而他没有料到自己曾经这一无意举动一惹下大祸，而更为不幸的是，严嵩已经抓住了这个破绽。在这之后的一天，嘉靖在西院单独接见严嵩，双方有意无意地开始闲聊，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徐阶的身上。出人意料的是，严嵩在谈到徐阶的时候竟然是赞不绝口，反复夸奖这个勤于政事、用心干活，而且青词写得也很好。一番话说的嘉靖连连点头。当然你要是指望严嵩先生突发精神失常，那是不现实的，精彩的在后面。
1: 徐阶这个人呐，确实不缺乏才能啊。
0: 严嵩叹息声补上了最关键的一句，
1: 哎，只不过是多了点二心而已啊。
0: 这就是传说中骂人的最高境界，先夸后骂，夸骂合一。嘉靖收起了微笑，沉重地点了点头，他赞同严嵩的意见。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嘉靖30年2月，徐阶曾经向皇帝上书请求早立太子，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上书建议了，之前还有几回，只不过都被嘉靖压了下来。在礼部尚书徐阶看来，立太子是必须的，也是出于礼仪需要，当然也有潜含意思。你每天都炼丹敷丹，哪天突然食物中毒挂了，咱们也得有个准备吧。不过这个要求在嘉靖看来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我还没死你就准备另起炉灶了。就这样老谋深算的严嵩只用了一句话就粉碎了徐阶在皇帝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使他再次沉入了谷底。这之后皇帝对徐阶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很少招他进入西院，也不再好言相向。虽然皇帝没有明确表态，敏锐的徐阶依然感受到了这种疏远，用不着去打听，他也知道是严嵩搞的鬼。同僚们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之前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凤凰，但涅槃之后自然就变成了野鸡。众人就此纷纷离去，徐阶又一次回到了孤立无援的起点。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徐阶，他终于明白自己虽然得宠，但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还远远赶不上严嵩，而他要挑战的是朝中第一大政治集团严党，有着数不清的关系网和锦衣卫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在严嵩这位政治厚黑高手面前，他的功力还差得太远。但是不要紧，现在还来得及，我将重新开始。从此徐阶变得更加沉默。

0: 寡言，不再随便议论朝政。可嘉靖却似乎并不领情，对他仍十分冷淡，但徐阶并没有慌张。他仔细分析形势后，终于发现了一条制胜之道，而这条道路正是死去的夏言用生命告诉他的。受到严嵩蛊惑的嘉靖已经厌烦了徐阶，然而他却没有发现自己四周的人已经悄悄改变了态度，经常会夸奖徐阶的才德。久而久之，他慢慢地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从某个角度来看，夏言正是死在了那些被他怠慢的太监手，而徐阶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此外，沉默的徐阶开始认真在家里写青词，用心搞好文学创作，而满意的嘉靖也终于改变了态度，经常叫他上门聊天。另一方面，不管在人前人后，只要说的严嵩，徐阶总是赞誉有加，还经常上门联络感情。虽说严老狐狸还把他当成对手，但徐阶的行为却也或多或少地打动了他，毕竟只是个小角色而已，不用再费多大力气。严嵩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朝局又一次恢复了平静，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然而在这片寂静的背后，徐阶正密切注视着严嵩的一举一动，上朝、退朝、应酬、结伙，他耐心地审视着这位老江湖的各种举动，在寻找破绽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地学习着敌人的权谋与手段。在日复一日的揣摩与观察中，徐阶渐渐缩小了自己对对手的差距，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足智多谋、深不可测的人物。但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虽然徐阶已经麻痹了严嵩，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但他十分清楚，要想取得胜利，现在的条件还不够，他必须主动发起攻击，以获得更大的资源和更大的优势。进攻的时候到了，但不能打草惊蛇，也不能最后摊牌，目前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攻击目标。经过仔细的考量，徐阶终于找到了这个标靶。于是在等待两年之后，徐阶打破了这片死般的宁静，将他的矛头指向了那个合乎要求的人——仇鸾。仇鸾的一生啊，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无奈。这位兄台是世袭的侯爵，这个爵位来得实属不易。他的先辈仇月先生东奔西跑，南征北伐，平定安化王之乱后，又跑到京郊去打刘六、刘七啊。这个刘六、刘七都是农民起义军，最后还被分配去边界站岗和风，才混到了这张长期饭票。仇鸾接替了爵位，本也想好好干，可是无奈啊，他实在不是那块料，守甘肃玩忽职守坐了牢，守大同要靠谈判，守北京还是谈判。这已不是单纯的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仇先生用事实证明，他本来就是个窝囊到底的废物。当然，其实偶尔仇鸾也想雄起一次，他也曾经做过尝试，比如嘉靖31年，他带领大军出塞，在经过一个叫猫庄的地方时，遇上了敌人，仇鸾从容不迫地参加战斗，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最终此战以明军阵亡200余人、伤220人的战绩告终。事后仇鸾自豪地上报朝廷请功，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战功还算显赫，斩杀敌人5个。人见到这个地步，可算是天下无敌了。可 可这位剑兄运气竟然还不错，庚戌之变后，最该被追究责任的他竟然逃了过去，还被封为大将军，皇帝呢也十分信任他。风光无限的仇鸾越发骄横，连严嵩也不放在眼里，见到他竟敢呼来喝去。悔青了肠子的严嵩万没料到，那头白眼狼竟反咬一口，但此人正当红，无论如何也惹不起，只能忍气吞声。政坛就如同股市一般，暴涨必然暴跌。仇鸾耍威风的时候，高拱正在东宫当教书先生，张居正还在新单位打扫卫生，其余四位绝顶高手都在一旁装孙子。而以仇先生这样的白痴资质竟然如此嚣张，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官场的第一原则，稳。不稳就必然倒霉，仇鸾兄的厄运很快就到了。他虽然已经位极人臣，却不能光荣退休，毕竟是武将，受到表扬之后还要回去卖命。可是仇兄实在太不坚挺，总是在边界上被俺答追着跑。为一劳永逸，他创造性的提出了马氏的建议。这一建议的提出充分证明啊，仇鸾先生没有鹰的眼睛豹的速度，却有猪的脑子。所谓马氏，就是明朝给俺答货物，俺答给明朝马，看上去很公平，实际是一种勒索。因为仇鸾没有实力，俺答随便给几匹烂马就敢狮子大开口，不给哎就打你。而仇先生被人打了门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吞。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俺答兄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也不懂得诚信两字怎么写，虽然签了合同却从不执行，拿了大明的东西该抢的还去抢，星期天哎也不休息。边界越来越乱，财物越丢越多，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了。仇鸾头昏脑胀，得了重病，不过这位仁兄病中神志依然清醒，兵部侍郎蒋英奎奉命暂时执掌大将军印，病得半死不活的他竟然还拖着不给。赖账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他会连自己的命一起交出去。很快他就收到了皇帝的谕令，全文意思简明扼要，没收兵权，回京候审。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根据内线通报，向皇帝告状的人竟然是和他一同升官且关系密切的徐阶。仇鸾连起带病，就此一命呜呼，跑到地府去跟阎王大人谈判了。仇的将军其实并不知道，在徐阶的眼中啊，自己只是一块大肥肉。徐尚书对着一贯和气，而且越是深仇大恨越是和蔼可亲，而仇鸾受到的礼遇程度仅次于严嵩大人。徐阶之所以想除掉仇鸾，原因是这个家伙太可恨，明明啥也不会，却冒功请赏的祸害国家，而且他也是当年害死夏言的帮凶之一，自然不在话下。而更重要的是，打倒仇鸾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本，不但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还能增加威信，拉拢百官，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打定主意的徐阶看准了时机，一口气把甘肃使指、大同谈判、北京密谋全都兜了出来，算了总账。嘉靖愤怒之极，马上下令仇鸾回京交代问题，并收缴其兵权。紧盯着仇鸾的还有严嵩，当他得知仇鸾已经失势时，立刻找来了陆炳，准备把仇鸾一举解决。陆炳不愧为第一锦衣卫啊，办事效率极高。在锦衣卫特务的努力挖掘下，仇鸾先生从小到大干过的坏事全都被挖了出来，什么通敌卖国、贪污受贿、调戏妇女等等，无所不包。 胜券在握的严嵩觐见了嘉靖，一五一十地将上罪状详细告知。嘉靖气急败坏，当即下达命令，将仇鸾的尸首挖出来。
1: 啊，这时候啊，仇鸾已经死了，实际
0: 砍掉脑袋，巡视旧边。看着满脸杀气的皇帝，严嵩决定趁热打铁，借刀解决自己的心头之患。据臣所知，这个徐阶和仇鸾呢，平日关系紧密，陛下，不可不查呀。
2: 可严嵩万万没有想到，听到这句话的皇帝突然消弭了愤怒，展露出一副阴晴不定的表情。
0: 他拿出了那封密书，笑着交给了严嵩。去看看吧。
2: 严嵩打开了文书，看到了那个醒目的落款：徐阶。文渊阁大学士那个首府少师严嵩终于害怕了，他打了个寒战，哆里哆嗦地交回了奏书，在嘉靖嘲讽的笑容中离去。
0: 他已经明白了，那个沉默的人，那个不起眼的吏部侍郎，那个对他毕恭毕敬的人，并不是一个政治暴发户，更不是投机者，他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是一个不亚于自己的权谋高手。他所谋夺的并不只是一个尚书或是内阁学士的官位，而是自己的位置，内阁首辅。必须彻底地消灭他，在他取代自己之前。
1: 事后证明啊，严嵩正确地判断了徐阶的能力，却错估了他的目的。这位徐兄弟想要的绝不只是他的官位。
0: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

0: 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9: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4: 好嘞。
15: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1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3: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7: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14: 再见啊，老板。
13: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8: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9: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8: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20: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1: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20: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2: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23: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2: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24: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2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尔朱兆啊，还美着呢。说把这高欢放出去，让他统带这20万人去了山东，解我心头之患了。哪成想，这位参谋长史慕容丹跟他这么一说。到这阵儿，他怎么样？还有点不以为然呢。哎，高欢与我已经是香火重视，并且彼此一番的忠心。哎，常使你不必多虑。慕容丹着急地说：“哎呦，如今骨肉兄弟言而无信，互相残杀之事屡见不鲜呢，更何况区区香火之情啊！你俩盟誓，那不是扯淡吗？”这尔朱兆怎么样？有点不耐烦了。哎。慕容长史，请勿再出来离间我弟兄之言。那意思别说了。说完了挥手啊，请他退下。慕容丹怎么样？只好啊洋洋的退出去。走到门外暗自叹道：尔朱兆啊，尔朱兆，今日不纳忠言，明日夺你天下者必是此高欢。这个高欢率众离开晋阳的第二天，到了府口的时候，哎，正值尔朱兆的妻子携带一家老小从这个洛阳啊逃往晋阳。高欢见他的随从带来了500多匹良马呀，不管那青红皂白，于是命令部下将这个马抢来。尔朱兆啊，妻子啊，自然啊，他不敢争辩，只好忍气吞声，听之任之。尔朱兆的妻子奔到了晋阳，向尔朱兆报告了此事。尔朱兆一听，不觉大吃一惊啊。长史慕容丹赶忙就说：“您看见了吗？高欢不测之心，遗漏端倪，今去未远，尚属囊中之物，望应速去将他追回来，诛除后患。”尔朱兆听到了这儿，急忙率领卫队骑上马直奔府口。尔朱兆赶到府口的时候，高欢已经率众渡过了漳水，时值雨后漳水暴涨，浮桥呢已经被冲塌了，船只啊又被高欢锁在了对岸了。高欢在对岸一见尔朱兆亲自追来，料到已经生了疑心了，于是派人呢划船过漳水接尔朱兆过河。这随从们都担心高欢对尔朱兆啊下这个毒手，极力的劝阻。尔朱兆却说：“哎，没事，只有过河才知道这个虚实。”于是独自一人乘船过河，到了这个高欢的帐内。高欢坦诚自如，以礼相待。在这个酒宴之上，高欢就说了：“尔朱王今日单骑追来，莫非为嫂夫人的5匹良马吗？”尔朱兆怎么样？点了点头：“正是。”高欢装出啊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解释道：“帝闻山东匪患成灾，就打算今天立足彼地，必经过一番的征讨绞杀呀，平原作战没马怎可以取胜啊？今一看嫂夫人带回良马500匹，已经跟嫂夫人再三言明，暂时的是借用，日后必成倍的奉还。兄不知真相，恐有人借机进谗言，离间你我兄弟之情啊，使兄台顿生疑心。”这高欢说到这儿，拔出了腰中的宝剑。尔朱兆一愣，赶忙按住自己的剑柄，哪料到高欢啊却双手将这个剑递给了尔朱兆，流着眼泪说：“先兄，如果说以我居心叵测，请用此剑砍下我的头颅。”哎嘿，尔朱兆啊被这高欢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啊大为感动了，赶忙接过高

高欢的宝剑扔在地上，抽出自己的宝剑递给了高欢。愚兄听信谗言，险些做出有伤弟兄情义之事。今先帝如此建成，愚兄羞辱不堪，愿帝用此剑砍下我的头颅，以赎前罪。高欢呢，也接过剑扔在地上，抱住尔朱兆啊，放声痛哭。尔朱兆到这阵，泪如雨下呀。咱们书要简言，当天晚上喝成烂泥的这尔朱兆与高欢共榻营中啊。等到酣睡的时候，高欢的姐夫部将于景手提着宝剑，蹑足千宗，陆府豪行，悄没声的进了帐，唤醒了高欢，指着尔朱兆低声的说：“如今尔朱兆已经成案板上的肉，何不借此机会将他杀死？天下就是你的。”说着话，抽出宝剑，说：“这阵高欢呢，赶忙摁住了于景的手，切不可操之过急。如今尔朱兆兵强马壮，雄居河北，我等初渡漳水，尚没有立足之地。今欲砍死尔朱兆，尔朱氏必然齐聚各路兵马，协力攻讨，我将如何抵敌呀？”尔朱兆乃屠戎无谋之辈，待我日后立足山东，雨风已满，还愁拿不下他的头吗？这个狱警听到这儿，深深地感觉到高欢深谋远虑，十分佩服，于是欣然从命。咱书要简言，次日清晨，高欢率领大家伙在这个漳水岸边为这尔朱兆送行。高欢命令士兵杀白马一匹，重新的至暗焚香，二人并肩跪在这个地上，歃血为盟，共誓天地，永结手足之情。盟誓之后，又赠给尔朱兆两箱的珠宝，尔朱兆即刻登船。这阵高欢啊，还假装依依不舍的样子，紧紧握住尔朱兆的手啊，眼里噙着这个泪花呀。贤兄的大恩大德，余弟将荣誓不忘。心中说呀，小子，你等着我的吧。尔朱兆被这高欢的一片深情所感动啊，到这阵激动的落下了两行眼泪啊。载着尔朱兆的小船渐渐的驶离了。高欢呢，心里一阵的喜悦，感觉到自己像一只猛虎，终于逃出了尔朱氏的樊笼了。他回过头来，望着身后黑压压一片六镇的这个流民跟士兵啊，再望望渐渐远去的尔朱兆，用手轻轻地抹去挂在眼角的泪珠啊，脸上啊浮现出啊一丝阴险的微笑。公元531年6月的一天晚上，入了京之后，夜黑如漆，缀满了天幕宝石般的星星，默默地闪烁着银色的光辉。在这个信都城内，就是现在河北省易县，空巷无人，死一般的沉静。距离城东南10里的教军场却是另外的一种景象。20000多名由这个六镇流民士兵组成的队伍，躁动不安地聚集在这里的。每个人呢，都是身披盔甲，腰悬宝刀，手举着火把，照的黑夜如同白昼。队伍的四周啊，拖儿带女的妇女还有老人们，你容我挤，哭哭啼啼的把教军场围了个水泄不通了。过了一会儿，身披着银色的盔甲，骑着白马的高欢，在一群马队的簇拥之下，一阵风似的疾驰到了教军场点将台下，猛然之中勒住了皮缰，坐骑一声长嘶，竖起了前蹄。高欢趁势跳下马背，虎步走上了这个点将台，人头窜动了，哭爹叫娘的教军场到了这阵，顿时是鸦雀无声。黑暗当中了，数万双的眼睛集中在点将台上，被一团火把照耀着高欢的这个身上。高欢像一座石雕似的站在台上，目不转睛地扫视着台下黑压压一片攒动的这个人群。良久，高欢用这个铜钟一般的高声地喊道：“弟兄们，大家都知道了，今天下午突然接到了大丞相尔朱兆的命令，让我率领你们星夜兼程，3天3夜必须赶到滨州。滨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太原，去征讨举行暴动的几户人。”说这阵儿啊，突然台底有人喊：“大丞相，为什么让我们去征讨几户人？”

0: 湖人呐？
1: 高欢啊，听到这儿答道：“大丞相说了，鸡湖人凶狠彪悍，非我六镇的士兵不足以制服他们。”点将台底下一阵的骚动，这阵又有人喊道：“
0: 这么远的路，三天三夜能赶到吗？”
1: 大丞相有令，贻误军期，严惩不贷。这高欢说到这儿，从这怀中啊取出了虎符，在空中晃动着喊着：“大家看清楚了，这是大丞相送来的兵符啊！姚道士军令如山，所以说今夜晚间必须出发。”说完了，他抽出啊腰里的这个宝剑，笔直的竖在这个台上，用这个十分威严的口吻喊道：“有违抗军令者斩，有逃跑者斩，行军途中掉队者斩。”说完了，将这个剑在空中一挥，全军即刻出发。说完了这个话，他转身就打算下这个点将台。就在这阵叫军场四周响起了一片的哭叫声啊，一群群老弱妇幼，哎呦，拥进了队伍寻找自己的亲人。当这个高欢刚要跳下点将台的时候，身旁的这个狱警突然拽住了他的战袍，大声地喊道：“高将军，你不能就这么着带着弟兄们扔下妻儿老小去远征啊！”这阵高欢转过身望着狱警不吱声，狱警这阵引气说道，引气啊就是哭了：“高将军，你应该把真话告诉弟兄们。”高欢这阵摇了摇头啊：“我不能这么做，我必须执行大丞相的命令。”说这阵台底下的士兵们感到惊愕，纷纷的嚷嚷：“有什么事情您快告诉我们吧。”这阵狱警啊苦苦的哀求啊，高欢十分为难的站在这儿是一声不知啊。士兵们在台底下急不可耐的催问着，狱警气得一跺脚喊道：“你不说我说。”这阵狱警跑到这个点将台的中间呢，扯起了嗓子，清了清嗓子吼道：“弟兄们！”这话刚一出口啊，高欢冲着这个狱警就喊：“不得泄露军机！”这阵狱警瞪着眼睛：“我狱警宁肯呐啊被杀头，也不干欺骗弟兄们的事儿。”“狱将军，你快说吧！”台底下士兵啊狂呼乱叫着喊着：“弟兄们，高将军身负朝廷使命，不敢泄露军情。我预谋不听那个邪，大家伙听着，朝廷把我们六镇的这些个流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办法除掉我们，派我们去征讨鸡胡人呢，就是想借鸡胡人的手消灭我们。大家都知道，鸡胡人祖祖辈辈住在滨州的深山里，他们不仅凶悍凶猛啊，而且擅长在山里头作战的。我们六镇的出身都是荒漠，到深山老林里头不是去送死吗？”“对，狱将军说的对，我们不能去送死啊！”士兵们呼喊着。“还有句可靠的消息，待我们征讨鸡胡人之后，除了死的死亡的亡之外，尔朱兆将我们剩下的弟兄们化成为灵啊，分给尔朱兆氏族啊各个家中的部曲啊，给他们当牲畜当奴隶，让我们从此永远不能抱成团啊，永远不能再与自己的亲人团聚呀。”哇，得了！就这一番话，士兵们被这可怕的消息激怒了，骚动着人群呢向海上涌起了一阵的波澜。狱警停了一会儿又喊道：“弟兄们，阴险毒狠的尔朱兆命令我们三天三夜赶到并州，贻误军期，定斩不赦。从这个信到并州千里迢迢，即使每人插上翅膀飞都飞不到，更何况只有两条腿呀！现在摆在咱们面前不是只有死路一条吗？”两万多名士兵啊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愤怒的士兵们吼道：“狱将军，难道说我们等着死吗？”这阵狱警振臂的喊道：“弟兄们，让我看呐，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引颈受刑不如举旗造反。”“对，我们反啦反啦反啦！”反啦

说台底下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吼声。说这阵高欢突然揪住狱警的衣领子喊道：大胆的狱警，你竟然违抗朝廷命令，泄露军机，煽动这些人造反，我宰了你。说着话抽出腰间宝剑，刹那之间台底下一窝疯子嗷的一嗓子冲上来，十余名将军抽出宝剑齐声的喊道：谁敢杀狱将军，我们就杀了他。闪着寒光的宝剑将这个高欢团团围在了中间。相持了良久，高欢呢松开了揪着狱警的衣领子这个手啊，长叹了一声：哎，我何愿去送死啊，那高将军你就领着我们造反吧。说这阵儿，包括这些个将军都用这个乞求的声调喊着，士兵们用这个愤怒的吼声啊呼应着。说这阵儿，高欢沉思良久，拨开啊身前的宝剑，走到了台前，大声的喊道：弟兄们，大家伙真的愿意起兵造反吗？愿意，愿意。士兵们不约而同地呼喊着：好，既然大家愿意，我高欢就率领弟兄们反了。对，反了，我们造反了。教军场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直冲九霄的呐喊之声。当天晚上，高辉啊率领着狱警以及啊一群呢、啊、将军返回了信都城内的刺史府。高欢手舞足蹈地拍着狱警的肩膀，乐得合不拢嘴啊！哎，这场戏唱得还太是绝妙了！你行，你是国家一级演员。原来诡计多端的高欢，自从啊逃出了晋阳，渡过了漳水，进驻信都之后啊，他就料定了尔朱兆不会给他以喘息跟这个立足的机会，于是就千方百计耍尽了各种的手段，很快就取得了当地世家大族高潜等人的支持。而后迫不及待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整顿军队，制备粮草，仅仅三个月就将带到这里的六镇的这些个流民组织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他首先啊就想到先发制人，但是又恐怕出师无名，更担心呢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想起兵书有这么一句话，奋师必胜之说，于是就跟狱警等人煞费苦心的导演了这一场天衣无缝的骗局。高欢利用这支被这个种族仇恨激怒的奋师，自从这个公元531年的6月到这个532年的3月，一次又一次的击败了尔朱兆军队的进攻。特别是在这个公元532年3月，韩灵山，就是现在啊河南安阳东北韩灵山一战，击退了尔朱氏的联合进攻，等于是联合国部队让他给打败了。尔朱兆啊回到了这个晋阳，尔朱天光啊逃回了洛阳，尔朱仲元呢退守华台。韩灵一战极大的震动了北魏朝廷，不久尔朱氏的亲信大都督何思春呢从这个前线败回了洛阳之后呢，见尔朱氏大势已去，于是秘密地发动兵变，杀死了尔朱世龙，设计捕获了尔朱天光，并且用这个囚车送往高欢的军营。不久尔朱天光的弟弟镇守长安的尔朱显寿呢，被倒向高欢的尔朱天光的部将啊贺伯越所杀。尔朱仲元一见大势已去，也仓皇地投奔了西湖，苟求这个活命。从这个公元531年6月到这个公元532年的3月，仅仅9个月的时间，高欢就彻底打败了盘踞在河北垄断朝廷的尔朱氏。到了公元532年的4月，高欢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都城洛阳，杀死了尔朱氏拥立的这个皇帝元恭，另立孝文帝的孙子平阴王元修为这个魏帝，自为大丞相。听众朋友们，咱在这儿我给您插上一句，您看现在咱们北方啊姓这个元，就是元旦的这个元，基本上都是啊过去少数民族北魏时候留下来的，当然现在呢基本上也都改成啊这个汉族了，但是他们呢先前那就是少数民族。三个月之后

之后，高欢调动十万大军，不出十月就攻下了尔朱兆的老巢，哪儿啊？晋阳。尔朱兆退守这个北秀荣，北秀荣就是现在的山西啊神池五寨县，走投无路，引颈自杀。至此，尔朱氏的势力被高欢彻底的消灭。但说这一天，高欢与这个狱警在这个晋阳城尔朱兆的府里头后花园散步，当他们俩走到了一棵呀500抱槐树下。什么叫500抱槐啊？就是五棵柏树啊抱着一棵槐树，这是一个奇景。这狱警啊就问高欢说，大丞相，如今尔朱兆已经兵败自杀，尔朱氏的势力彻底的崩溃了，不知你为何迟迟不班师洛阳？高欢这是停住脚步，仰起头来观赏着奇异的500抱槐树，说道，姐夫，你认为我应该久居

0: 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0: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11: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让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
12: 您好，啊，您好，您好，
13: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4: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5: 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锁定本期的音乐时光，总有一些旋律刻在80后的青春记忆里，不用刻意的想起，一听就

瞬间回到旧时光，那些年少的心事、青涩的爱恋、成长的感慨，都藏在一首首经典的金曲里。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重温属于80后的时代金曲，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曾经的自己。

茫然多疑，或者变得不爱出门，对以前从事的活动兴趣缺乏。第三，词汇量出现缺乏，词汇量减少，比如用盛饭的东西代替碗，常常用这个那个代替一时间想不起来的词汇。第四，重复相同的陈述，比如经常反复问家属同一个问题，或者反复讲述自己年轻时候的同一个故事，给人感觉开始变得比以前絮叨等。第五，经常出现错误判断，比如不能正确地判断天气，错误地增减衣物，经常购买一些不需要的商品。大多数人都能够分辨的骗子和假广告，老人却容易相信等情况。那延缓大脑衰老呢？以下的几件事儿我们可以经常地做一做。第一，常吃健脑的食物。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通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合理搭配食材的种类，为大脑提供更多高质量的营养燃料。具体来看，高纤维低脂肪饮食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果蔬和粗粮不仅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大户，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蓝莓、草莓、菠菜、洋葱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豆类和坚果因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可以促进脑细胞代谢，有利于延缓大脑老化。核桃、开心果、松子、南瓜子、夏威夷果、榛子等都是不错的餐间小食。此外，还有富含胆固醇、胆碱类物质的食物，比如鸡蛋、肉类，也都是大脑运行的必需品。第二，大脑要常用起来。大脑是一个用进废退的器官，经常使用大脑可以使脑血管保持扩张状态，确保脑组织获得充足的血液和营养供给，这也是延缓大脑衰老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若想让大脑衰老得慢一些，关键在于多用脑。第三，多些社交活动。老年人社交不仅对身心健康有好处，还能够帮助维持大脑的认知功能。要是缺乏社交活动，老年人就会感到孤独，也会出现大脑认知功能下降的情况，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风险，因此要积极参加社交活动。第四，保证睡眠质量。进入深度的睡眠，大脑的排污系统才能高速运转，把脑内的代谢废物清理出去。而深睡眠往往集中在前半夜，因此建议老年人每晚10点前需上床睡觉，每天呢至少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保持卧室的安静，避免在睡前过度饮食、过度活动，可以选择泡脚、听音乐、深呼吸等方式提高睡眠质量。第五，保持戒烟限酒。吸烟和饮酒会使痴呆的风险增加3倍左右，它们与痴呆结局密切相关，应当养成戒烟限酒的好习惯。喝酒抽烟少一点，再少一点，健康将多一点，幸福也将多一点。第六，控制基础慢病。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超重与痴呆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同时，存在的慢性疾病数量越多，或者增长速度越快的人群，后期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均会显著的升高。因此呢，妥善的治疗，积极的控制现有的疾病，对于预防认知能力下降至关重要。第七，定期做个体检。定期的体检有助于及时发现老年人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影响记忆力和认知能力的健康问题，为痴呆的早发现和早干预提供了可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西陵氏的女儿雷祖，把轩辕带到桑树林子，叫他看数千条蚕虫，告诉他，养蚕吐丝节俭，抽丝可以织布做衣服。他把这经过一说呀，说的轩辕心里直痒痒啊。姐姐，我拜你为师，你教我抽丝织布好吗？好让我部落的人也不赤身露体呀。雷祖当时收住笑容，轩辕兄弟，我父亲说了，养蚕的技术不许外传。啊，轩辕愣住了，姐姐，为什么？第一，你个大男人干不了，这是我们女人干的活，我的小姐妹有好几十人都在抽丝。父亲说了，只有我们部落会，将来织出衣服和其他部落换食物。哦，轩辕这回不言语了。是啊，一个部落的人要想生存，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我伸手跟人家要，嗨，也太不懂得规矩了。想到这儿，把头低下了，转身他要走，雷祖把他拦住了。怎么不高兴了？不是，刚才我太不懂事了，我要学养蚕抽丝。好了，我不学了。别介呀，我还有话说呢。那你说吧。说什么？你想不想学？
8: 想啊，不是师傅不让外传吗？
7: 我都有方法能传出去。
8: 你有什么方法？
7: 姐姐，交给我。我父母给我定个规矩。
8: 什么规矩啊？
7: 你说。轩辕着急的一把手抓住了雷祖的小手，雷祖脸腾就红了，把头一低，羞涩地说，父母不让我把这个方法传给外人，除非轩辕多聪明啊，一听就明白了，除非是雷祖嫁给谁，就可以把这技术传给谁。想到这儿，轩辕就觉得一股热血上涌，不等雷祖说完，他把雷祖的手握得更紧了。
8: 姐姐，既然不能外传，那你就嫁给我好了。
7: 哎呦，雷祖听了这话，脸红的一直红到脚后跟呢，使劲一抖手，他从轩辕手里

0: 挣开五招脸，噔噔噔噔跑到大桑树后边去了。轩辕一看着急了，赶紧追过去。雷祖姐姐，你怎么了？你生气了？刚才我说是真话，如果你不愿意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反正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知道刚才我说什么。轩辕说完这话，等了会儿，雷祖还不言语。轩辕有点着急了，姐姐你倒说话呀，你要是不说话就说明你不同意，那我就走了，今天晚上我就回轩辕丘去了。说着他转身就走。雷祖一看轩辕真要走，红着脸赶紧拦住，哎，你别走啊，你说的是真话吗？是真的。如果你说是真话，那你回去叫你的父母派人来跟我父亲说，拿现在话说就是派个人来提亲。当时啊可能不一定这么讲的，但是事儿就这样。轩辕听到这儿乐得一蹦高，一把把雷祖搂在怀里，滴溜原地转了三圈，太高兴了。从这之后两人感情更不一般了，按现在的话说那是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原来啊那是暗恋期，现在是正式进入恋爱期。这样一来，轩辕简直就把西陵市这里当成自己家了，心情比原来更加痛快，学起艺来格外起劲儿。雷祖对轩辕照顾也是更加体贴入微，这就更激发了轩辕的心气。他在这学艺半年多了，在武艺上技能上有很大提高，不仅学习拳脚，更主要的什么棍棒对打，另外如何打磨石刀石斧石锤，那比半年前高出多少倍呀。西陵氏非常满意。这一天轩辕正在后院练武，雷祖走了过来，轩辕，我父亲让我叫你过去一下。
1: 哎，
0: 轩辕收住招数。雷祖递过丝巾给轩辕，把脸上的汗珠擦了擦。姐姐，师父叫我有什么事儿？哦，长伯长仙来了，好像你们部落有事，具体的我不知道，你快去吧。说着递过一碗水，轩辕喝了下去。有碗呢？有啊，十碗呢。再说轩辕跟着雷祖来到了前屋，进屋一看，果然长仙和西陵氏席地而坐。西陵氏看见轩辕来了，指了指长仙旁边的地方，轩辕你坐下吧。
1: 是师父。
0: 轩辕走过来望着长仙相视一笑，就坐在身旁。师父您叫我有事吗？
1: 哦，你问长仙吧。哎，长伯，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什么事？长伯说，我刚到。轩辕，这次我是奉你父亲之命特意让我叫你回去，
0: 因为我们最近要召开一次较大的盟会，酋长年纪大了体力不支，让你回去帮助他料理。
1: 哦，是这样。
0: 轩辕听完很是为难，按说父亲传唤应该马上走，可是自己在学艺期间能不能走得听师父的，所以轩辕没有马上回答，抬头看看西陵氏。西陵是个明白人，轩辕你天资聪颖，这半年技艺进步很大，现在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禁术传授于你，只要你刻苦锻炼，就会把技艺融会贯通，也未必非在这里练习。既然少典酋长要叫你回去，我看你马上动身回去吧。
1: 好，是师父。
0: 轩辕站起来给西陵氏施个礼，然后一退身。西陵氏叫他的女儿给轩辕收拾东西准备食粮，又再三嘱咐轩辕习武套路注意的要

0: 领，轩辕一一记下。
1: 雷祖
0: 知道轩辕要走，既舍不得，又希望他走。
1: 舍不得是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相见，盼望他走呢，是希望他回部落后，跟他父亲提这门亲事，让少典酋长早日派人到大梁提亲。按说那个年代啊，没这么啰嗦，说谁和谁相好，那就是结婚了吗？可有一样啊，酋长那就是奴隶主，要想通婚也得门当户对。雷祖心情非常复杂，他给轩辕收拾好了，又装了两大包干粮、水果、肉干，最后把轩辕叫到自己房中，把自己亲手缝制的蚕丝短衫叫轩辕穿上。说是短衫呢，其实就是个背心儿。轩辕第一次穿这么好的东西啊，就觉得身上滑溜溜的、凉丝丝的，太好了。

0: 求远来我有熊部呢？再说了，神农部地广人多，势力比我们要大多了。哎，酋长，你有所不知，神农炎帝故去之后，他的后代君主实力衰弱，唐诸部强悍势猛，前者我们向神农部求救，可是他们无力征伐。如单凭我大臣施南抵挡腾珠，说实在的，我们已经伤亡不少人了。我们酋长舒达素闻有熊部兵精将勇，酋长您仁德有加，故此派我向您求援，请你速速发兵，好救我们的人，哪怕我们大臣部落人世世代代给你们当奴隶都可以。酋长救命吧。再看简须，泪水长流，扑通跪倒在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愣孔生听完周景龙讲的他的身世啊，由头到尾，怎么来到树林中上吊自尽，听完之后，气的是咬碎钢牙。拉住周景龙以及旁边的尉迟骁，要闯进济宁城，先杀州官，先反了，然后再杀去东京汴梁，杀掉那个昏君以及那些奸臣们。这边这尉迟骁赶紧给拦下，二弟呀，你这再着急也不忙这一时，咱们先回家啊，让咱老兄弟回去歇歇，这折腾一晚上了。你没听说吗？被抢劫的时候还被扒了个溜光，哈，这赶紧回去休息一下。这边这愣孔生就说了，那还回什么家呀，带咱老弟进城找座酒楼好吃好喝啊，走走走，现在就走。尉迟骁想，你还真急呀。哎，二弟啊，你就听大哥的吩咐，让咱老兄弟到家里先见见干娘，那才是正理，然后再进城吃酒不迟啊。孔生这才反应过来，哎呀，那也是，先见见俺娘啊，那咱们走吧。三人一起上了座。

0: 带着周景龙是直奔孔家寨。这一路上，三人是扬鞭催马，三匹马一个赛一个的往前跑。这很快就来到孔家寨，到了孔府门前，甩凳离鞍下马。家里的下人赶紧把三匹马牵到后院，然后是直接来到上房拜见老夫人。这边孔生的娘孔老安人正在这房间又休息了，因为是晚上嘛。结果噔噔噔噔噔，就听一对脚步声响。因为知子莫如母，他知道这儿子太能闹腾，最近迷上晚上出去打猎，这又有什么事儿啊？老太太紧忙爬起来。这时孔生带着尉迟骁和周景龙进了屋。老太太一看，这怎么打回个人了呀？
1: 哎呀，儿啊，你回来了呀，这是哪位朋友啊？
0: 一旁的尉迟骁先说道：
2: 娘亲有所不知，这个呀，是我磕头的老兄弟，是东京吏部天官之后，姓周名顺，表字景龙。
0: 然后他回头对着周景龙说：
2: 兄弟，上前见礼，这是咱们的干娘，也就是孔生的母亲。
0: 周景龙赶紧上前是大礼参拜：
1: 孩儿给娘请安了。
0: 老太太赶紧让他站起来：
1: 哎呀，快起来吧。好啊，啊，这我又多个儿子，你们哥仨在一起好好相处啊，可别打架呀。
0: 大伙一听都乐了，都这么大岁数拜把子还打架呢。这边孔生说道：
2: 娘啊，那你早点休息，明天我们仨呢进城一趟啊，去济宁城玩玩，先跟您老说一声，明天我们一早就走，那您休息着吧。
0: 老夫人又千叮咛万嘱咐：啊，出去可别惹事儿，早去早回呀。哥仨一起答应：啊，娘亲你放心吧。当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哥仨穿戴整齐，翻身上马，是直奔济宁府。咱们压下哥仨骑马赶进济宁城，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徐文彪啊。徐文彪在书房中睡了一夜，其实他心里很挂念着周景龙，但是一想勾引自己的妻子这个事儿，这真是忍不了啊。他看着屋中这个书桌，感觉就特别难受。你说说我，好吃好喝好招待，结果你做出这种下贱之事。想到这儿，站起身来是一声大骂：
3: 周顺呐，我把你赶出去，我还留你的桌子干什么呀？你看我都给你砸了。
0: 说着话，这一抬手，肉，这就把桌子给掀了。这一掀桌子，哗啦一下打了满地的东西啊，昨天晚上喝酒的酒坛子，还有这桌上的笔墨纸砚，当然还有那周景龙藏着书信的笔筒。这桌子一掀翻，就听当啷一声，然后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笔筒中滚出来了
1: 呀。这徐文彪一看，当时愣了：哎呀，你小子不光住在我的家要偷我的人，你还偷我东西呀你呀。
0: 他紧忙上前一看，是个金戒指，这戒指他认识，这是他妻子的戒指。
1: 好啊，得不到我贤妻的人，你就得他的东西是吗？
0: 这就一探腰，把这戒指和笔筒都拿起来了。这不拿还则罢了，这一拿，当时这徐文彪浑身就跟过电一般，
2: 怎么着呀？他先是看这戒指，然后就看见笔筒中有一方手帕。
1: 呀哈，连我媳妇儿的手帕你也偷过来了，你呀你呀，你这个无耻之徒。
2: 想着这就把手帕在笔筒中拽出来，打开棺桥。这一看，徐文彪当时就傻眼了。这上边是贾氏的笔迹，写的这个肉麻就甭提了，这些词儿，那个阮英已经复述过一遍了，他当时还不相信呢，心想我的贤妻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结果现在一看他贤妻写的这封信，这徐文彪啊，脑袋嗡的一声，高血压立刻865，差点没爆炸了。什么你我二人拜花灯，你我二人成婚配，只要看见你不穿棉袄也过几冬，我的妈呀，这点骚词儿全在上边写着呢。徐文彪当时死的心都有，这可真是让自己太难堪了。你说这周景龙勾引他的妻子，他还没这么气，平心而论，这只能说明自己妻子有魅力，长得美，让这个周景龙喝完酒之后惦记。可是现在这性质完全不同了呀，各位呀，这顶大绿帽子裤衩一下就扣他脑袋上了，这谁能受得了？自己妻子原来是水性杨花呀。好哇，你这无耻的贱妇，我还口口声声的称你为贤妻，你可太闲了你呀，你看我要你的命。想到这儿，这徐文彪苍啷一声，这就拔出宝剑啊，噔噔噔噔噔，走出书房，是直奔绣楼。上了绣楼，到这门外，夸嚓一脚，砰的一下，这门都踹飞了。贾氏正在这床上躺着，正得意呢，心想：周景龙，你看我把你整走了，哪天你再求到姑奶奶这儿，我让你给我跪下，好好的求我，我再跟你在一起。正做梦呢，这门扑嚓一下，门板差点砸到自己，他以为地震了呢。哎，怎么了？一下从这床上坐起来，往门口观瞧，就见徐文彪收拾利剑站在门口，恶狠狠地盯着这贾氏贾秀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 老师，我家也是，
3: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温柔干净。情歌王子的他总能够把爱情里的温柔与隐忍唱到人心底，这首爱如潮水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内敛深情的倾诉，道尽了陷入爱情后甘愿沉沦全心全意付出的真心。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唱腔，把成年人的克制又滚烫的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那听完这样的一曲柔情情歌，让我们换一种心境。许巍的歌声自带沧桑与自由，曲风却带着淡淡的民谣摇滚质感，不刻意煽情，却满是故事。曾经的你藏

0: 你们之间的沟通就很难再进行下去了。第三，在沟通时要给对方一定的利益，适当的让利可以让沟通更顺利。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谓人情练达，就是为人处事能巧妙地在面子和里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把握好这一点，才能在沟通中进退有度，游刃有余。寻找职场的破局新思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挺住才有出路，欢迎继续收听。在不同地方长大的人，除了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很多方面不一样之外，大家待人接物的方式也不同。那么该如何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呢？首先，做事之前得先确立一个好的出发点。以工作来举例啊，两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第一个人选择在这家公司是因为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和公司愿景一致，那么在工作过程中他就更愿意跟公司领导和同事多打交道。第二个人来这家公司上班呢，纯粹是为了养家糊口，对待他人始终是很冷漠的，这样的两人在公司的人际关系自然是大有不同。前面的人往往会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喜欢，后面的人在公司的人际关系很可能逐渐变得紧张。不同的出发点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工作上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事成与不成，两人之间能不能和谐相处，关键都在于沟通。人际关系不顺畅的原因就在于双方都不主动沟通，或者沟通方式有问题。有时候啊，大家评论一个人说这个人很拽，所谓很拽啊，就是不爱跟人说话，在沟通时不主动，要等别人先跟他说话，即便对方先开口他也不注意倾听，老想着反驳对方，这种人应该怎么改变呢？其实他只需要做到主动说话，多倾听，在选择措辞时稍微和缓一些，给人留面子就行了。我们是一个特别讲究仪式、重视面子的民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面子很重要，人情也很重要，所以在沟通过程中必须给人留足面子，越是在传统的地方面子就越重要。从长远来看啊，除了做人做事给人留面子，为人处事呢也一定要抱有善意和诚心，这一点很重要。和朋友交往是件长期的事情，这个过程可能长达几十年，善意和诚心将在这几十年里不断地被对方验证。假如你在前20年一直做得很好，那么后20年朋友就会特别信任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伸出援手，你也能从朋友身上学到东西，共同发展。社会心理学家做过一个研究，结果表明呢，人们交朋友啊，大致可以分为10、30、60这三个层级。10代表身边最亲密朋友的数量一般不超过10个，这10个人啊，是你在你资金紧张的时候可以借到钱的人，是你最困难的时候呢能够给你安全感的人。30代表身边比较亲密的朋友，你和他们会时不时联系，能间歇性的出来聚会，彼此惦念，需要对方帮助的时候呢打个电话知会一声就可以。这些人你可能一周联系一次，一个月见2-3次。再往下一级是60，这60个人是你很久不联系，但是一打电话还能够愉快的聊天，还能一起做事的人。不论你对
1: 发展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支持。北京地铁15号线沿线配套停车场推出包月停车服务，包月费用200元到300元不等。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招商银行财资管理云专业版 CBS， 助力企业实现全银行账户统一可视、集中管理、监控资金操作，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资金风险，全面满足集团财资管理需要。开通详询招商银行。

0: 网点。
1: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驿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锐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北京方面，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今天正式印发，围绕技术应用产业生态前瞻布局引领发展，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资金支持。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5: 北京目前已有清华智谱、月之暗面、字节豆包等一批通用智能体，和范式智能、面壁智能等一批垂直智能体，以及赤兔等推理引擎。今年上半年，北京 AI 融资超950亿元，占全国30%以上，各类人才和资源更是得天独厚，人工智能发展底盘非常稳健。不过，要让强大的技术走向现实应用，就要靠 AI 的手脚和胳膊——智能体。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林建华介绍，
6: 加速智能体在科学、医疗、制造等领域形成更多的标杆性的示范性的场景。另一方面，推动智能终端和智能体融合发展，研制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眼镜等智能终端产品，鼓励芯片企业、模型厂商和终端企业深度协同，面向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定义未来产品形态的能力。
5: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和一个智能体就能组成一个创业公司，这也是目前北京 AI 创业的最前沿形式。而 Token 是支撑人工智能的粮食，这次出台的政策鼓励对 OPC 准入准营，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并鼓励发展 Token 经济。
6: 下一步是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围绕技术攻关、共性平台、应用落地等方面，通过接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动态储备、滚动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择优给予最高1亿元的资金支持。
5: 科研对北京打造国际科创中心至关重要，北京拥有全国超80%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而科研智能体就像一个能自主完成假设、仿真、实验、验证全流程的数字科学家，能让科研效率显著提升。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刘卫华表示，
7: 我们将支持构建通用科研智能平台，为各领域的科研智能化应用提供可复用的底座支撑，面向产业实际需求，建设认定一批具有标杆示范作用的高水平自主实验室，培育既懂基础科学又精通 AI 的复合型人才，为科研智能体持续迭代提供支撑。
5: 去年北京出台了 AI 软8条，对具备一定规模和基础的信息软件企业进行了达标吉祥，最高予以3000万元补贴，推动大模型落地金融、能源、交通、安防、教育、医疗等实际产业端，鼓励企业做好大模型。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陈朝辉介绍，接下来将推动企业做好智能体，前后形成赋能产业端的从会用到实现的有效衔接。
8: 下一步，支持智能体融入集成电路设计 EDA 工具、柔性显示产线等，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智能体解决方案的首次落地给予奖励和支持。支持创新主体开源自主互联协议，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部署、模型首方案等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
9: 北京市发改委今天召开2026年下半年北京市重点项目融资工作会，会上共发布市区两级融资需求项目180个，总投资约998亿元，融资需求约511亿元。
4: 今年上半年，本市共发布165个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2851亿元，融资需求763亿元。半年来，各金融机构主动对接、积极投放，一批项目顺利落地，为首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9: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时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0: 展厅内多件承载长征记忆的文献文物亮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研究馆员李瑞为大家解读展品背后尘封的往事。
10: 它其实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当时出版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查禁嘛，很多起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化名，其中这个长征25000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名字。
0: 除了珍贵的红色文献，展厅展出的馆藏一级文物直观还原红军改编时期的历史抉择。
10: 这件是我们馆藏一级品，它是李双炎创作的120师在华北套组漫画中的其中一幅换帽子。当时红军改编之后要求红军更换国民党的帽徽，其实当时很多红军战士就是想不通的，当时也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后面这位指南员劝前面的这个战士，当时很多人也就说，我们虽然是换了帽子，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
0: 为拓展观展内容，展馆创新融入数字化配套服务，通过二维码解锁展板之外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丰富大家的观展收获。
10: 我们还配合展示了一些二维码，包括一些展览中没有展示的一些小故事呀，或者知识点。这个的话会扫到新四军番号的由来，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八路军番号的由来，前面还有一些像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崂山遇险的一些故事，算是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
0: 两大展览配备数百件珍贵文物、历史图片与多媒体展陈，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延伸等创新展陈形式，让厚重历史可感可触。详实丰富的实物史料、生动多元的展陈手段，让前来观展的群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不少观众在参观后畅谈自身感悟。观众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11: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多让咱们后代能了解中国的历史，那不忘自己的初心嘛。
12: 红军的抗大的精神啊，我们要给它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得就说给后边的跟他们讲，我们才能有东西说，让我们的后代都上这里来。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从策展利益出发，解读两场展览承载的双重历史意义。
13: 长征呢，按照毛主席讲的，我们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正是因为通过了伟大的长征，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我们红军的生存、民族的威望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红军的方向的选择与抗战的这个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我们的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一个伟大的转折。路线确定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干部。所以说呢，我们的抗日军政大学正是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培养了10万名抗日的这个中流砥柱，而且呢，为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甚至取得新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两个90周年都非常值得记忆。
4: 盛夏七月，北京市属公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同事。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首批72台机器人7月底前将会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迈入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4: 上午9点，在天坛公园长廊东侧广场，一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工作。天坛公园管理科科员党洪斌说，这台扫地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的环境清扫。
15: 公园布设了2台全自动的扫地机器人，首先它清扫的面积非常大，有6个小时左右的续航，除了按规定路线清扫以外，还可以主动进行巡扫。如果他发现了一个水瓶的，他会自己过去，哎，把它吸进来。所有可移动的或者不能移动的障碍物，它都会主动的进行避让。到了花粉季和落叶季的时候，它首先能降尘、能喷水，而且呢，它带有吸尘功能，所以它对花粉和落叶的清扫效率是非常高的。
14: 这台扫地机器人成了游客们眼中的明星，小朋友们围着它好奇的打转，时不时的挥挥手，机器人也会友好的眨眨眼来回应。还有不少游人特意拍摄机器人工作的样子。
16: 突然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在地上走啊，一下子就觉得游园的这种智慧的感觉就出来了，觉得特别有科技感。现在逛公园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嘛。
14: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信息处副处长周子牛表示，预计7月底前，14家市属公园将有72台机器人投入运行，围绕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群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个业务场景发力。
17: 这些机器人在智能化跟自动化方面还是很有特点的。像清扫机器人，它是滚刷、吸尘器同时运行，就比一般的人工用笤帚清扫，它的清扫质量要高。同时，这些机器人是不知疲惫的园林职工。巡检机器人能具备24小时全天候检查，绿化养护机器人可以做到全天候对所有园林病虫害的监测。
14: 周子牛说，这是机器人第一次大规模走进市属公园。
17: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公园使用的经验 再进行总结提炼，有侧重的增加种类，提高机器人在公园中的作业和工作的效能。我们希望通过市属公园的试运行，能对全市公园行业有一个示范作用。
9: 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昨天下午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举办，来自北京16个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中学生代表队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场科技感与少年活力交织的巅峰对决。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8: 加油！
19: 球场上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赛激战正酣，奔跑、传球、射门等等，机器人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引得观众席上的师生欢呼不断。机器人精彩表现的背后是中学生们反复调试算法的汗水。北京四中高一学生梅佳维说，
20: 在赛前我们需要做大量的一些算法调整参数，然后我们需要在训练场进行测试，再根据实地的反馈迭代反复，最终把我们机器人做成今天比赛时候这个样子。比如说机器人突然倒地，这时候就需要极快的反应，把它扶到场边，然后重新运行，让它重返赛场。
19: 从对人形机器人一无所知上手生疏，到成长为能够独立操控机器人的科创小能手，
21: 在篝火那里大家围着那里跳舞，非常的热情，
22: 演出非常的好看，然后也非常的让人热血沸腾吧。在城楼前头开城门的那一下子，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很有仪式感。
23: 夜晚的长城少了白日的火热喧嚣，多了一份清凉静谧。向远眺望，八达岭长城在灯光映衬下闪耀璀璨，景观壮美辽阔。游客田先生第一次爬夜长城，看到灯光点亮的那一刻十分激动。
24: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第一次来爬夜长城，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期待。夜长城感觉跟人的是一种静，更加领略它静中带强，更加彰显了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美。
23: 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今年八达岭夜长城迎来全新升级，丰富的互动项目让游客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触摸长城的历史脉络。八达岭长城讲解员康佳介绍，
25: 今年26年的这个夜游长城的主题叫雄关万里夜运千年，主要是有7个点位的演出，以及我们街区呢有灯光秀，还有很多 NPC 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比如说我们第2个点位叫做晏殊，有句话叫做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游客可以写下一封对未来这种期许祝福。然后呢我们会有士兵每隔半个小时送到长城上面送给陌生人。登上长城呢我们还有孟姜女哭长城的 NPC 的互动，小朋友根据 NPC 的指引更深入地去了解博大精深的长城文化，趣味性的也是非常强的。
23: 八达岭夜长城开放区域为文化街区，北四楼到南四楼，入园合宴时间为晚上6:30到9:00，亮灯时间为晚上7:20到10:00左右，演艺时间为晚上6:30到9:00左右。八达岭文旅集团推荐官田新宇表示，通过在配套服务方面不断完善，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夜游盛宴。
26: 来到夜游长城呢，在步行街上面有10余家的小吃店铺，还可以去逛逛我们的文创店铺，有我们很多的长城的 IP 的形象。同时呢，我们夜游长城也为大家配备了住宿加夜游的套餐，可以住在我们八达岭希尔顿的10酒店，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
23: 同时，近期八达岭长城景区还将迎来换新升级，为市民游客提供更舒适的体验。田新宇说，
27: 八达岭长城景区旁的长城博物馆将在8月中旬左右开放。另外呢，为了迎接更多游客朋友们的到来，八达岭景区全面优化了交通路网，拓宽了通行主干道，升级全域的照明系统。另外，在停车场区域呢，我们也新增了更多科学规划的停车位置、接驳车辆、上下车点的便捷路线等，并放置了长城主题景观装置，给游客们带来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4: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时节全国平均气温在24节气当中是最高的，平均的高温天数最多，极端高温出现次数也是最多，因此呢，大暑是名副其实的炎热冠军。
9: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达到了一年当中的顶点，桑拿天在这个时候呢也达到鼎盛，全国多地是上蒸下煮，闷热难耐。常年大暑时节，我国夏季范围扩展到大约530万平方公里，达到了一年当中的顶盛。
4: 大暑时节也常会出现暴雨，北方地区的雨季有七下八上之说，常年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是北方一年当中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期。
9: 那具体到今天，北京早间出现了降雨，上午影响北京大部地区的雷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35解除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

0: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我国正式进入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持续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弱，但是华北、东北等地由于高空槽活跃，今后三天依然有频繁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2: 而在太平洋洋面上，台风红霞即将生成，有可能本周登陆广东、福建沿海。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
1: 这个热带低压预计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最强可达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2: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的资源情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1: 这一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这次调查为我国系统掌握这一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这一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2: 再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被业内称为安全母标准的文件，在时隔8年之后迎来了一次全面升级。
1: 那与以往不同，这次修订呢，把目光从设备本身的安全更多地转向了乘客的切实感受，在乘客束缚、设计计算、无损检测等多维度都提出了更严格、更精细的安全要求。
2: 修订内容尤其对乘客加速度和束缚装置分级做出了革命性的规定。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未来的游乐设施设计不仅要保证不会掉下来，更要确保你的身体受得了。
1: 我们再来说说，昨天上午10点54分，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星舰分离之后呢，大约1个半小时之后，两颗光学卫星东坡13星和东坡14星先后传回第一批高清遥感影像，一举刷新国内商业卫星从发射到首图下传的最快记录。这标志着商业遥感卫星正式迈入发射及工作、入轨及产出的新阶段。
2: 据了解，本次发射的东坡13、14卫星搭载了先进的 AI 智能载荷，极大地提升了在轨智能处理和数据高速的下传能力。东坡13卫星昨天12点34分传回的是四川省乐山市奥体中心遥感图像，东坡14卫星12点32分传回的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和县遥感图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经和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
1: 声明称，这一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
2: 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当中的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1: 沙特和美国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还预留了在沙特建设铀浓缩设施的可能性。沙特本身的石油资源十分充沛，耗费巨资推进民用核项目的背后，它的核心诉求还有现实需求分别是什么？美国这个时候松口同意铀浓缩相关合作，又有哪些自身经济和战略层面的考量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来听听他的解读。
3: 沙特他现在要建核电站并不奇怪，中东海湾这几个国家石油天然气都很丰富，但现在都在建。

0: 电核电站，伊朗有建成的民用核电站，阿联酋也有建成的民用核电站，所以大家都在建核电站。为什么有石油还建核电站？它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建核电站之后把现在的石油都能够出口，出口石油来能赚取美元。建核电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几年中东国家，特别是沙特跟阿联酋开始建那个大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大的数据中心是特别耗电的。然后所以中东这些国家不仅是建核电站，它还在发展太阳能、风能这些新能源。对美国来说，美国为什么现在同意这个？美国之前也给阿联酋卖过核材料和技术，就是阿联酋的民用核电站就是美国帮着建的。但是现在沙特的问题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就是美国没有按照之前美国国内规定的方式去做。按照之前呢，沙特现在至少有两个大的突破，一个是之前美国在帮助其他国家建核电站的时候，不允许这些国家自己在本土从事民用核能的浓缩铀的活动，浓缩铀材料必须从美国进口，这样的话美国就可以掌握你这个浓缩铀的风度啊，浓缩铀的数量啊，即便说你想制造核武器，那你也没这个材料，你就制造不了，这是一个。但是这一次是他允许沙特在本土由美国的企业给他建那个浓缩铀的工厂。第二个呢，是根据之前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的附加议定书，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对这个国家的民用核设施进行严格的核查，基本上就是他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想去核查就能去核查。但是这一次呢，美国也没有跟沙特签这个，而是跟沙特签了一个美国和沙特双边的安全的协议。所以有这两个突破啊，国内外争议就比较大。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至少有几个考虑。一个呢，是美国认为这个自己如果不给沙特那个提供核材料和技术，那么俄罗斯、中国这些国家就要提供了。所以美国这样做是要把俄罗斯跟中国的影响排挤出沙特去。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民用核电站这个工程工期很长，投资也很大，这次签的是30年的那个协议，总共下来可能金额也有个几十亿美元，那么美国就想把这个经济好处留在美国国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就不从俄罗斯进口浓缩铀材料，之前呢美国是从俄罗斯进口浓缩铀材料供美国国内的这个民用核设施用。所以美国国内就说现在赶快跟那个沙特，在沙特建一个工厂来生产那个浓缩铀，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沙特来进口，替代那个俄罗斯的进口。所以他现在考虑有这么几个，最主要的还是特朗普上来之后，特朗普本人比较重视美国的经济和商业利益，所以对安全这方面的关切和考虑就少了一些。
1: 这份协议打破了美国以往和其他国家核合作里不允许本土铀浓缩的惯例，遇到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的反对，外界也持续担忧会引发中东核扩散的风险。美沙这份合作会给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影响呢？会不会刺激伊朗、土耳其等国家跟进加码核相关布局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它倒不至于立即造成什么重要的影响，因为对土耳其跟伊朗来说，伊朗现在国内已经有浓缩铀的工厂、浓缩铀的材料。伊朗不仅是生产出民用核能所需要的风度是 3.65% 的浓缩铀，伊朗还生产出了风度是 20% 的浓缩铀，伊朗甚至还生产出民用核能根本就不需要的 60% 的浓缩铀。像土耳其还有阿联酋这些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民用核能的工厂，对这些倒不会有立即的这个影响。但是它现在产生的一个立即的效果，就是很多人认为如果以后沙特真的要生产核武器，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也会引起整个中东地区的动荡。但是呢，这个只不过是如果，因为沙特确实在2018年，就是沙特跟伊朗矛盾很大的时候，那时候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威胁过，他说如果那个伊朗最后造出核武器，那沙特也要造核武器。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以后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对美国对中东安全都是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就是美国现在为什么要打伊朗？

0: 朗的核设施呢？现在美国对伊朗的要求就是伊朗不能在本土从事任何核材料的生产。但是同时呢，你签署的这个约定，你又允许沙特在本土从事民用核材料的浓缩铀活动。那你明显就是双标嘛，所以这样的话，你跟伊朗谈判，可能伊朗就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你允许沙特在本土搞，伊朗就不能搞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
1: 长期以来，美国在核不扩散标准上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标准，对伊朗的核活动更加限制，却向沙特开放敏感核技术。这种差异化政策会不会削弱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约束力呢？我们再来听听牛新春的看法。
0: 他肯定是会这样的，这是美国跟沙特的协议，实际上是就是开了一个先例了。因为之前跟阿联酋这些谈判的时候，也经过了很艰难的谈判，最后才签署了美国所说的123的条款。123的条款就是美国要求发展民用核能的国家跟美国签署这个之后，就是你不能在本土从事浓缩铀的活动，必须由美国进口。然后你打破这个之后，那么以后未来的这些还要发展民用核能这些国家，他可能就步沙特的后尘，他也就不愿意跟美国签署这个，不愿意签署这个，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都要那个生产核武器，但是呢，他就给生产核武器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如果说你跟美国签署了这个123条款，那么你自己，你即便想生产核武器，你也没有那个材料，你生产不出来。但是他不签署这个，他可以在本土搞浓缩铀活动呢，他要去生产核武器，那么对那个国际社会来说就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了，就是你怎么去阻止他搞核武器。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六月澳大利亚就业数据超预期增长，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于海洋。海洋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海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4: 嗯，好的。今天公布了澳大利亚六月份就业报告，这份报告也是全面的超出了市场预期。数据显示当月净就业人口激增7.6万人，远高于市场预期的1.5万人，也是创下了去年四月以来的单月最大增幅。与此同时，失业率持稳于4.4%，符合预期。但是背后的话，关键驱动因素是劳动参与率提升至67%，这也是一年以来的一个新高。这一份的就业报告的体现了它有一非常关键的意义，就是打破了此前市场对于澳洲就业市场可能降温的一个担忧。劳动参与率升至67%的一年新高，说明更多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并找到了工作，这也是劳动力市场深度改善的积极信号。我们都知道央行的具有通胀和就业的双重使命，这一份的就业数据，就业策不仅没有成为降息的理由，反而也是为澳大利亚央行继续加息提供了更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撑。叠加当前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的外部因素，澳洲通胀前景面临着内部就业紧俏加外部能源冲击的双重压力，市场对澳大利亚联储在八月会议上进行第四次加息，已经定价的概率提升到28%，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达到了90%，较数据发布前的70%是显著上升。澳洲联储今年已经是三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35%。这也是完全扭转了2025年以来的全部宽松的降息幅度。这份强劲的就业数据发布之后，澳元对美元一度跳涨0.3%，至0.7020，当前也是交投于0.7015附近。接下来关注重点是澳洲联储在八月一息会议之前的通胀数据和官员讲话，任何的鹰派信号都可能会将八月加息的概率推升到50%以上。澳元当前在0.7的

0: 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1: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

0: 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
1: 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 千万级机场的近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芯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郑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 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0: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2: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 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浮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腐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腐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
3: 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他被称作为情歌教父，他的歌声自带落寞的氛围感，沧桑又深情。《黄昏》自带怀旧忧伤的旋律，前奏一响就拉满了回忆。黄昏本是温柔的时分，却成了离别伤感的代名词，也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无声的遗憾和挥之不去的思念。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首治愈又伤感的女声经典，来自陈慧琳的《记事本》。陈慧琳的声线清亮温柔，曲风轻快，却藏着满心的伤感。这曲《记事本》就像是一本写满心事的青春日记，把恋爱中的喜怒哀乐、分手之后的回忆与怀念都融进旋律里，唱出了女生在感情里的细腻心事。

0: 强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接下来的戏曲板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秦腔《玉堂春》。玉堂春又名沈苏三，也是秦腔经典的传统青衣大戏，取材自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玉堂春作为秦腔的四大名剧之一，历经百年打磨，也成为了秦腔声腔艺术的标杆之作，也被京剧、豫剧等多剧种移植改编，影响深远。让我们一起来听。

上次去一切寡人，不言辞，我为

下面您将听到的是秦腔《杨家将》。《杨家将》是系列传统历史大戏，取材自《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杨继业祖孙四代保家卫国的忠烈故事。全剧由《金沙滩》《两郎山》《十二寡妇征西》等近40部折子戏组成，剧情慷慨悲壮，杨家儿郎血战沙场，前赴后继，佘太君、穆桂英等杨门女将巾帼不让须眉，唱腔以苦音为主，尽显秦腔豪迈本色，是秦腔武戏的经典代表。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
1: 难以忘记？
0: 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
1: 那美好的旋律。
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钢琴曲是来自莫扎特的 C 大调奏鸣曲，这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钢琴小品，被大家叫做简易奏鸣曲，曲风明亮干净，轻松活泼，旋律清新悦耳，就像是春日微风一样舒缓治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洪水包围的时候，要想方设法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另外就是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或者是被卷入洪水当中，你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一定要充分的去利用身边能漂浮的材料去寻找逃生的机会。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泥石流？如果发现泥石流之后，要设法从房屋当中跑出来，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另外，往与泥石流垂直方向一边的这个山坡上面爬，绝对不能向着泥石流流动的方向走。还有，注意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低凹的地方，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这个滚石或者是乱石的后面，也不要在山谷或者是河沟底部去扎营。在泥石流上游地区的朋友，要想方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会影响的下游的村庄、学校和厂矿。接到这个转移避险的通知之后，一定得听指挥，要快速的转移到安全地点，千万不能贪恋财物，危险没有解除的时候更不能擅自返回。好，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夏天的另一个话题。说到夏天，我们会想到冰棍的清甜，耳畔响起此起彼伏的蝉鸣和蛙声。但是呢，另一个全民的共识也在同步悄然上演，那就是和紫外线旷日持久的隐形战争。特别是咱们女孩子的这个梳妆台上，防晒霜好像取代了很多的瓶瓶罐罐，成为我们夏天出门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盔甲哈。比如说骑行的朋友们可能会带上脸基尼，骑车的人也会有这个冰袖，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还有这个长款的防晒衣等等等等。我们如此竭尽全力地去规避阳光，恨不得把每一寸皮肤都和这个紫外线进行隔绝哈。那您有没有想过，让我们如临大敌的这个健康公敌为什么会被医生请进诊室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紫外线。紫外线呢分为三种， UVA、UVB、UVC。 UVA 也就是长波紫外线，长波紫外线就是导致我们皮肤光老化和皱纹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另外就是 UVB， 也就是中波紫外线，它可以引起我们皮肤的晒伤和红肿。另外就是 UVC， 短波紫外线。紫外线呢有着这个强杀菌的作用，但是通常会被臭氧层吸收，没有办法到达地面。我们日常防晒主要针对的就是可以直达地面的具有累积性伤害的 UVA 和 UVB。但是呢，在这个医学领域，通过设备精准控制特定波长的这个 UVB 和 UVC 的剂量以及照射范围，也可以让它们有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难愈性的创面，像这个糖尿病足或者是这个褥疮，包括术后伤口的这个感染不愈合，以及静脉曲张性的这个溃疡等等的一些慢性创面，治疗过程呢往往是漫长很艰难的。那么紫外线的治疗在这里就扮演了一个双重关键的角色。比如说特定波长的 UVC 能高效地破坏细菌病毒的 DNA， 直接杀灭创面病原微生物，给愈合打下一个洁净的基础。比如说低剂量的紫外线照射能有效地刺激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肉芽组织和新生的这个上皮细胞的生长，显著地加速创面的愈合进程。这种先清创后促生长的这种治疗的策略，也让它成为了处理这一类顽固问题核心非侵入性的手段之一。那么紫外线可以治疗的第二个病症就是感染性的病灶，比如说疖和这个蜂窝之炎等等急性化脓性的感染。早期的话，采用红斑亮紫外线照射可以起到强有力的杀菌和抗炎的作用，也能够激活局部免疫，经常作为药物治疗的一个有效的辅助。还有一个治疗的就是神经痛，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留的这个神经痛的这个难题，紫外线照射特别是病灶区的照射被证实是缓解疼痛的一个有效的方法。那么它的机制可能和这个局部消炎、改善血液循环以及调节神经末梢的这个兴奋性是有关系的，能够显著地减轻患者的痛苦。如果说在这个疱疹的早期给予紫外线照射的话，是有助于包液的吸收的，范围的控制和降低继发性的一个感染风险。另外，紫外线光疗虽然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根据照射的部位、个体的情况去制定具体的照射时间、照射面积、照射方式。

来确保安全和治疗的效果。好，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盛夏时节反复的进出空调房，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头晕耳朵还嗡嗡的感觉哈？有的时候眼前还会天旋地转，走路都有点站不稳，会有一种恶心和反胃的感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中暑了，或者是熬夜太累，想着吹会儿空调睡一觉就能好。但你知道吗，这种眩晕耳鸣可能是内耳中暑的预警，拖久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耳力的受损。因为混淆了普通的中暑和内耳中暑，很多人就是单纯的喝一下藿香正气水或者是简单的物理降温，可能会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其实这两者可以通过一些典型的症状来快速的辨别，比如说普通中暑的话，核心就是全身的高温缺水带来的乏力感，主要就是发软，浑身发软，头重脚轻，大量的出汗，口渴，心慌，头晕是持续性的昏沉，不会出现明显的耳鸣或者是耳朵堵塞的感觉，只需要转移到阴凉处补充补充水分，休息两个小时就能明显的缓解。而内耳中暑呢，是内耳微循环受损引发的耳部急症，是耳源性的问题，它的典型的特征也特别的清晰，就单耳或者是双耳出现了持续的耳鸣，嗡嗡声，蝉鸣声不断，耳内闷胀，就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听声音是发闷的，音量是变小的，会突发旋转式的这种眩晕，静止不动的时候稍微减轻，只要转头起身走动都会加重，也会伴随着恶心想吐，走路失衡，严重的话会短暂的听不到声音。休息和简单降温之后症状会没有改善，隔天很容易复发，拖延几天之后听力会持续性的下降。那为什么偏偏是内耳中暑呢？因为内耳是掌控我们听觉和平衡的一个精密器官，它内部的毛细胞淋巴液是非常的脆弱的，耳蜗动脉没有备用的血管，供血稍微不足就会受损，高温三重伤害叠加非常的容易发病，冷热温差骤变就会引发内耳的血管痉挛。有研究证实，室内外的温差超过10摄氏度，突发性耳聋的发病风险会暴涨3倍。高温环境之下，人体耳部的血管是处在扩张状态的，如果大汗淋漓的时候猛吹空调，直冲冷风，用冰水敷脸敷耳，血管就会瞬间剧烈的收缩，引发血管痉挛。那么内耳血流量短时间骤降超过40%，一旦缺血缺氧状态持续30分钟以上，内耳毛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2个小时就可能会出现颈前毛的断裂，直接造成听力下降。熬夜疲劳，精神烦躁，会加重神经紊乱，夏天很闷热，很容易疲劳，那长时间的熬夜，吃重盐，贪这个冷饮，会打乱自主神经，破坏内耳的循环，高温也会降低这种免疫力，诱发前庭神经炎，带来剧烈的呕吐和眩晕。那么如果说你突发了眩晕耳鸣怎么办呢？请记住这几点。第一，马上侧卧平躺，头部垫高15度，关灯降噪，防止摔倒加重不适。第二，用冷毛巾敷后颈舒缓血管，千万不要直接用冰去敷耳朵。第三，就是小口慢饮淡盐水、电解质饮料，快速的补充流失的电解质。第四，耳鸣眩晕超过30分钟，伴随听力下降、恶心呕吐，马上就医。耳部疾病72小时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西陵氏的女儿雷祖把轩辕带到桑树林子，叫他看数千条蚕虫，告诉他养蚕吐丝节俭，抽丝可以织布做衣服。他把这经过一说呀，说的轩辕心里直痒痒啊。姐姐，我拜你为师，你教我抽丝织布好吗？好让我部落的人也不赤身露体呀。雷祖当时收住笑容，轩辕兄弟，我父亲说了，养蚕的技术不许外传。啊，轩辕愣住了，姐姐，为什么？第一，你个大男人干不了，这是我们女人干的活，我的小姐妹有好几十人都在抽丝。父亲说了，只有我们部落会，将来织出衣服和其他部落换食物。哦，轩辕这回不言语了。是啊，一个部落的人要想生存，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我伸手跟人家要，嗨，也太不懂得规矩了。想到这儿把头低下了，转身他要走，雷祖把他拦住了。怎么不高兴了？不是，刚才我太不懂事了，我要学养蚕抽丝。好了，我不学了。别介呀，我还有话说呢。那你说吧。说什么？你想不想学？
8: 想啊，不是师傅不让外传吗？
7: 我都有方法能传出去。
8: 你有什么方法？姐姐，交给我。
7: 我父母给我定个规矩。
8: 什么规矩啊？你说。
7: 轩辕着急的一把手抓住了雷祖的小手，雷祖脸腾就红了，把头一低，羞涩地说，父母不让我把这个方法传给外人，除非，轩辕多聪明啊，一听就明白了，除非是雷祖嫁给谁，就可以把这技术传给谁。
8: 想到这儿，轩辕就觉得一股热血上涌，不等雷祖说完，他把雷祖的手握得更紧了。
7: 姐姐，既然不能外传，那你就嫁给我好了。
8: 哎呦，雷祖听了这话，脸红的一直红到脚后跟呢，使劲一抖手，
7: 他从轩辕手里挣开五招脸，噔噔噔噔跑到大桑树后边去了。轩辕一看着急了，赶紧追过去。雷祖姐姐，你怎么了？你生气了？刚才我说是真话，如果你不愿意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反正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知道刚才我说什么。轩辕说完这话，等了会儿，雷祖还不言语。轩辕有点着急了，姐姐，你倒说话呀。你要是不说话，就说明你不同意，那我就走了。今天晚上我就回轩辕丘去了。说着他转身就走。雷祖一看轩辕真要走，红着脸赶紧拦住。哎，你别走啊，你说的是真话吗？是真的。如果你说是真话，那你回去叫你的父母派人来跟我父亲说，拿现在话说就是派个人来提亲。当时啊可能不一定这么讲的，但是事儿就这样。轩辕听到这儿乐得一蹦高，一把雷祖搂在怀里，滴溜原地转了三圈，太高兴了。从这之后两人感情更不一般了，按现在的话说那是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原来啊那是暗恋期，现在是正式进入恋爱期。这样一来，轩辕简直就把西陵氏这里当成自己家了，心情比原来更加痛快，学起艺来格外起劲儿。雷祖对轩辕照顾也是更加体贴入微，这就更激发了轩辕的心气。他在这学艺半年多了，在武艺上技能上有很大提高，不仅学习拳脚，更主要的什么棍棒对打，另外如何打磨石刀石斧石锤，那比半年前高出多少倍呀。西陵氏非常满意。这一天轩辕正在后院练武，雷祖走了过来。轩辕，我父亲让我叫你过去一下。
9: 哎，
7: 轩辕收住招数。雷祖递过丝巾给轩辕，把脸上的汗珠擦了擦。姐姐，师父叫我有什么事儿？哦，长伯长仙来了，好像你们部落有事，具体的我不知道，你快去吧。说着递过一碗水，轩辕喝了下去。有碗呢？有啊，十碗呢。再说轩辕跟着雷祖来到了前屋，进屋一看，果然长仙和西陵氏席地而坐。西陵氏看见轩辕来了，指了指长仙旁边的地方，轩辕你坐下吧。
9: 是师父。
7: 轩辕走过来望着长仙相视一笑，就坐在身旁。师父，您叫我有事吗？
9: 哦，你问长仙吧。哎，长伯，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什么事？长伯说，我刚到。轩辕，这次我是奉你父亲之命特意让我叫你回去，
7: 因为我们最近要召开一次较大的盟会，酋长年纪大了体力不支，让你回去帮助他料理。
9: 哦，是这样。
7: 轩辕听完很是为难，按说父亲传唤应该马上走，可是自己在学艺期间能不能走得听师父的，所以轩辕没有马上回答，抬头看看西陵氏。西陵是个明白人，轩辕你天资聪颖，这半年技艺进步很大，现在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禁术传授于你，只要你刻苦锻炼，就会把技艺融会贯通，也未必非在这里练习。既然少典酋长要叫你回去，我看你马上动身回去吧。
9: 好，是师父。
7: 轩辕站起来给西陵氏施个礼，然后一退身。西陵氏叫他的女儿给轩辕收拾东西准备食粮， 又再三嘱咐轩辕习武套路注意的要领，轩辕一一记下。雷祖知道轩辕要走，既舍不得又希望他走。舍不得是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相见，盼望他走呢是希望他回部落后跟他父亲提这门亲事，让少典酋长早日派人到大梁提亲。按说那个年代啊，没这么啰嗦，说谁和谁相好那就是结婚了吗？可有一样啊，酋长那就是奴隶主，要想通婚也得门当户对。雷祖心情非常复杂，他给轩辕收拾好了，又装了两大包干粮、水果、肉干，最后把轩辕叫到自己房中，把自己亲手缝制的蚕丝短衫叫轩辕穿上。说是短衫呢，其实就是个背心儿。轩辕第一次穿这么好的东西啊，就觉得身上滑溜溜的、凉丝丝的，太好了。看看雷祖，真不忍离开呀。这就像现在咱们热恋中的大学生暑假放假似的，平时啊如胶似漆，打得火热，突然要分开一段，对于热恋中的人就受不了了，古今皆同一理呀。轩辕看着雷祖双眼含泪，拉着他的手说，姐姐你放心，用不多久我们就会见面的。一切收拾完毕，西陵氏带着满门家小啊，把轩辕和长仙送出部落，一一道别。轩辕走出数十步，回头一看，相送人都回去了，唯有雷祖站在高坡上瞭望。轩辕招了招手，姐姐回去吧，我忘不了那件事。雷祖这才咬咬牙转身回家了。咱们再说长仙轩辕离开了大梁，直奔轩辕丘，一路无话，很快回到了部落，见着父母，把学艺经过跟老人说了一遍。少典父宝非常高兴，尤其是少典看儿子走半年多，个子又长高了，身体好像又壮了，言谈举止更加是有分寸，人也成熟了，做父亲的怎么能不高兴呢？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顿饭，在酒宴中，少典给轩辕布置了这次盟会的具体工作。过去那些事情都是少典做，这次全部交给轩辕。看来这少典用心良苦，轩辕也暗下决心，不辜负父亲对自己的希望。第二天开始投入了紧张的研究筹备工作，他忙里忙外，把会议布置得井井有条，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也让有熊部这些人看到这位年轻人的才能和工作效率。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这次盟会圆满结束，轩辕把客人陆续送走，这才长长出了口气，觉得非常疲劳，回到自己的住处，躺在床榻上，把这琐碎的事情一扫而空，眼前刷出现了雷祖的身影。这些天呢太忙了，他没有时间想自己的恋人雷祖，现在有时间了。雷祖敬业精神，倔强性格，热情言情，俊俏鹅蛋小脸儿展示眼前。啊，我回来的时候告诉雷祖，用不多久我们就能见面，回来就跟我父母说，这些日子太忙了，没有这功夫啊，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长仙走了进来，轩辕，酋长让你过去，有话要跟你讲。哎，我马上就去。轩辕赶紧收拾收拾，离开了自己的屋子，来到父母房内，见着了少典、父宝。少典让轩辕坐下， 首先表扬了轩辕在这次盟会上所做的工作，也提出了很多不足之处。轩辕一一记下，表示下次注意。当然了，少典还是以表扬为主。说完这些，话锋一转，面带严肃：“
9: 轩辕呐，你现在可不小了，年过20了。
7: 原来有不少部落女人让人向我提婚，我也曾找你说过那些事儿，可是都被你给推辞了，说什么年纪小，学艺为重，总之你都有理由。你也知道，在我们部落里，很多像你这么大的男子

孩子都很高了，你的婚姻不能不提了。今天叫你过来，就是为了婚姻事情。我和你娘给你定了婚事。啊！轩辕一听就急了，他心有所属，一听父母给他定了婚，可着急了。不行，父亲，我少蝶一听也急了，轩辕，怎么，你还不乐意呀？这回由不得你，我和你娘看上了，就这么定了。父亲，我，你什么？轩辕是孝子，看见父亲动怒，不敢吭声。这时常贤在旁边说：“酋长，您不要动怒，你还没有说定的谁家姑娘呢。”哦，他的母亲傅宝也说：“是啊，酋长，你才说两句就动怒，你没跟孩子说清楚。娘，说什么呢？你说的是童鱼对吗？”“是啊，童鱼可是个好姑娘，你走之后，她经常到我这儿帮我做活，帮我料理家里的事情。这么好的姑娘，你还不同意吗？”“母亲，我拿她当妹妹，可是她拿你可当丈夫啊。你要是不同意，她怎么办？”“我不管。”“父亲，我不同意。”少典压了压火：“童鱼你不同意，还有，你在人家住了半年，还跟人家爹学艺，难道这个姑娘你也不同意吗？”“我不。”轩辕一听，说：“谁？我来人家学艺半年？父亲，你说这姑娘是谁呀？”“就是西陵氏的女儿，雷祖。”“怎么，你看不上？”“啊！”轩辕一听，哎呀，心里砰砰直跳。“父亲，你说是雷祖吗？”“是的。”“我同意，我同意。”两个同意呀。少典还愣了：“哎，儿子怎么转变这么快呢？”“哦，这小子是看上雷祖姑娘了。”那位说了：“少典今天怎么突然选中了雷祖呢？”其实不奇怪，自从轩辕离开大梁后几个月音信皆无，可急坏了雷祖姑娘。她日思夜盼，吃喝不下，一天天人都见瘦了。老头西陵氏很聪明，看到女儿这个情况，就把她叫到身旁，单刀直入问：“你是不是想念轩辕？”姑娘诚实的点头：“好，既然你喜欢他，你等着。”西陵氏就派人到有熊部落见着少典，为女儿提亲。前文我讲过，少典跟西陵氏关系非常好，特别是儿子跟人家学艺，那么西陵氏的女儿要给自己当儿媳妇，还有什么说的，满口答应。少典还想呢，我是同意了，就不知道我儿子同意不同意。哪知道啊，人家轩辕和雷祖早就私定终身了，用不着他操心。轩辕一答应，少典也高兴了，和妻子一商量，赶紧打发人带聘礼到大梁去西陵氏家定亲。双方把婚期定下，几个月后把雷祖迎娶到轩辕丘。少典为儿子举办大型的新婚典礼，周围各个部落纷纷送来贺礼，晚上篝火晚会，载歌载舞，热闹非凡。夫妻俩成亲后恩恩爱爱，婚姻非常美满。特别是雷祖又贤惠又勤快，又把养蚕抽丝织布的技术带到了轩辕家，所以少典父宝啊都喜欢这个儿媳妇。有那么句话，不，家和万事兴吗？有雷祖在家收拾，轩辕也省了不少心，他全部精力放在部落里。不久

0: 北祖身怀有孕，再有几个月就生了。突然有一天，少典一家正在吃饭，外边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谁来了？常仙，酋长，有急事。少典忙问什么事儿。
1: 哦，
0: 唐珠部落和大臣部落打起来了，大臣部落打不过人家，派使者前来向我们求援。
1: 哦，
0: 竟有这事儿。少典听着话沉思不语，他想什么呢？因为大臣部落素来依附的是神农部落，怎么能向我部求助呢？使者在什么地方？
1: 哦，
0: 就在前厅等候。
1: 好，
0: 请他在那等着，我马上去。
2: 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
3: 我贤妻的人，你就得他的东西是吗？这就一探腰，把这戒指和笔筒都拿起来了。这不拿还则罢了，这一拿，当时这徐文彪浑身就跟过电一般。怎么着呀？他先是看这戒指，然后就看见笔筒中有一方手帕。呀呵，连我媳妇儿的手帕你也偷过来了，你呀你呀，你这个无耻之徒！想着，这就把手帕在笔筒中拽出来，打开棺桥。这一看，徐文彪当时就傻眼了。这上边是贾氏的笔迹，写的这个肉麻就甭提了，这些词儿，那个阮英已经复述过一遍了，他当时还不相信呢，心想我的贤妻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结果现在一看他贤妻写的这封信，这徐文彪啊，脑袋嗡的一声，高血压立刻865，差点没爆炸了。什么你我二人拜花灯，你我二人成婚配，只要看见你不穿棉袄也过几冬。我的妈呀，这点骚词儿全在上边写着呢。徐文彪当时死的心都有，这可真是让自己太难堪了。你说这周景龙勾引他的妻子，他还没这么气，平心而论，这只能说明自己妻子有魅力，长得美，让这个周景龙喝完酒之后惦记。可是现在这性质完全不同了呀，各位呀，这顶大绿帽子裤衩一下就扣他脑袋上了，这谁能受得了？自己妻子原来是水性杨花呀。好哇，你这无耻的贱妇，我还口口声声的称你为贤妻，你可太闲了你呀，你看我要你的命。想到这儿，这徐文彪苍啷一声，这就拔出宝剑啊，噔噔噔噔噔，走出书房，是直奔绣楼。上了绣楼，到这门外，夸嚓一脚，砰的一下，这门都踹飞了。贾氏正在这床上躺着，正得意呢，心想：周景龙，你看我把你整走了，哪天你再求到姑奶奶这儿，我让你给我跪下，好好的求我，我再跟你在一起。正做梦呢，这门扑嚓一下，门板差点砸到自己，他以为地震了呢。哎，怎么了？一下从这床上坐起来，往门口观瞧，就见徐文彪收拾利剑站在门口，恶狠狠地盯着这贾氏贾秀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开让开让。

0: 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校地融合发展，区领导与北方工业大学领导座谈；我区复盘降雨应对工作；区政协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启宏带队

来到延庆，就推进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设，进一步深化校地融合发展与区领导座谈。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座谈会上，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管办汇报了项目建设情况，区住建委、区重大办汇报了校区外围配套设施建设、植柱平衡保障及校区施工管理建议，大榆树镇汇报了服务保障校区建设相关情况。双方就项目建设推进中的问题和难点以及下一步工作重点进行了深入交流。张启红对延庆区委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长期以来给予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设的大力支持和真心服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自项目启动以来，延庆区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务实高效的服务，有力保障了校区建设顺利推进。他指出，建设延庆校区是学校优化办学空间布局、落实一校两区办学格局的战略举措，对于提升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双方继续保持良好的沟通机制，合力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推动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尽早建成投用。北方工业大学将坚持扎根延庆、服务延庆、融入延庆，充分发挥学校的专业优势和人才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为推动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北方工大的智慧和力量。余波欢迎张启红一行的到来，并向北方工业大学建校80周年以及学校在教育教学、科技研究等方面获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指出，北方工业大学落地延庆是延庆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发展动能的重要机遇。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做到见真心、见真行、见真效，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定人、定责、定时、定量，全力保障校区建设顺利推进。要强化项目工程管理，锚定目标，科学统筹，紧盯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加快完善校区外围配套设施，统筹推进教职工住房保障、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配套建设，为学校师生创造舒适便利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要深化融合共赢发展，以校区建设为新起点，搭建校地合作平台，推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延庆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更好把校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北方工业大学领导史真君、王丽、段辉建，延庆区领导专孙永琪参加。记者陈阳、张怡凡报道。近日，延庆区7月10号至12号降雨应对工作复盘会议召开，总结经验，查漏补缺，举一反三，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区防汛办汇报了全区降雨应对工作情况和值班值守情况，区纪委、区监委通报了市区两级防汛检查发现问题情况，各专项分指、街道乡镇汇报了降雨应对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措施。会议指出，本次降雨应对过程中，全区上下闻汛而动，协同作战，在预警响应、指挥调度、措施落实、值班值守等环节组织有序、联动高效，实现了防汛备汛既定目标，工作值得肯定。要固化机制，把优秀经验持续转化为务实举措，建立常态化防汛制度，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补短强弱，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精准发力，堵塞漏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会强调，要狠抓落实，全面提质增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

0: 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项防汛措施再细化，防汛责任再压实，筑牢全区防汛安全防线，抓指挥体系提效，优化大厅值守配置，理清各分职自主决策与报备清单，规范全流程信息报送，完善排班调度机制，做到指令顺畅、上下同步，抓风险隐患清零，聚焦民宿景点、河道沟谷、山区道路、在建工地、下凹桥、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领域开展全域回头看，加密日常巡查与一线督查，抓制度执行落地，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要求，24小时值班视频校应制度，规范安置点全流程闭环管理，做好人文关怀和群众保障工作，抓应急备战保障，提前预备抢险队伍、物资装备，细化山洪、内涝、道路积水专项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强化特殊群体转移帮扶，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和警示教育，促进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不断增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段帆、于思淼报道。近日，政协北京市延庆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政协主席张远出席并讲话。会议研究审议了委员调整有关事项，听取了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关于2026年中高考情况和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通报，以及区政府相关部门关于我区推动文商旅体农融合发展、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情况的通报，并开展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把握战略主动，明晰自身优势，找准现存问题，研判发展规律，充分发挥首都优势、生态优势、资源优势，提升消费能级，届时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要聚焦重点，狠抓推动落实，坚持规划引领与项目支撑并重，政策撬动与产品创新并举，精准补短与系统提升并行，全域统筹与四季运营并进，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发挥优势，强化履职担当，广大政协委员要聚焦文商旅体农融合发展，当好智囊团、监督员、联络员，以实干实际服务中心大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

0: 连接，一点就行啊。
1: 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2: 时光偷走了他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3: 这次意外啊，

1: 我找别人去嘞。奶奶的，你一拉就响啊，比我这个吉祥连连长还倔。弟兄们之间，该求的都不敢开个玩笑了。王生春不语，铁着脸站着，并没有迈步离去。董事成拉着他道：“
2: 坐下。什么时候？几个人？”“两个都不知道。”“那咋弄？”“你等我消息，要绝对安全。”“哎呀呀！”
1: 这一点你放宽心，董事成董事成，董某办的事儿一定成。你还真会宣传你自己，是这？你开什么条件？雪花膏，上海大陆药房的货，白羊做的广告，最为爱美侍女之妆台凉拌，你这是要我的命。不过，你对弟妹的深情，老哥得继续支持。
3: 两人又拉了一会儿话，王生春吃过饭，披星戴月，手攥着酒壶，抿着小酒返回。道士韩夏春和康泽成已在龙博渊家吃完晚饭，正在说古今等他。为争取时间，他们三人星夜离开寻邑。胡志坚挨了齐天翼的打，却不记恨。 并将齐天翼从黄子红的胡搅蛮缠中解救出来，这令齐天翼觉得自己之前没有错看胡志坚。胡志坚这个人正直、善良，具有包容心，最重要的，对他齐天翼好。情绪低落的齐天翼走出黄子红房间后，差点流下泪来，就给他来了个熊抱。 害得惊弓之鸟般的胡志坚还以为齐天翼又要揍他，而连连讨饶。齐天翼忙说：“别误会，胡主任，你够朋友。”两人去医院给胡志坚处理了伤口，医生态度不好，说让他自己洗洗就成，还非得小病大养。于是两人离开医院，星光璀璨。 不知是哪个单位养的栀子花，分外幽香，两人一路说些体贴的话，关系更密切了。半夜后，清风送爽，夏虫思鸣，河水欢笑。王生春、韩夏春和康泽成从滨城东边的林家堡过了泾河，三人一路疾行，终于在天亮前赶到滨县县城。韩夏春道。
4: 二位伙计，结伴走路就到这儿了。现在咱们各自回家吧。
3: 三个人装作互不认识，分头在汽车站买了去礼泉的车票，乘车返回。天亮了，附近中学早操的哨子声传来，齐天翼还没有睡着，他起身去找胡志坚，却听到黄子红在胡志坚房间里唱歌。 那是他们初恋时他经常唱的《西会歌》，歌词说的是：“光阴似水流，不一会儿落日向西垂，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功课明白没？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 父母望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回家问候长辈，温客勿荒废。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相会。齐天翼听着这歌声，想起了很多，正是倪柏仁那时候教给他俩的这首歌。那时候，他们多单纯呐！ 单纯的都不明白这歌词的含义，只知道曲项向天歌。现在，终于明白了歌中的含义，可早已不复当年的纯真，早已物是人非，不是物非人亦非。同学、先生、父母，今安在哉？ 先生讲的话可有违背？真是不可提，不可提。

0: 齐天意含悲走到院子，不想胡志坚竟也在外面。胡志坚叮嘱齐天意冷静别冲动，却说
1: 哥们儿在西京的医院打听过，黄子红确实流产了。
0: 齐天意一听，愤怒地冲向黄子红所在的房间虚掩着的门。胡志坚追上他，拼命拉着他，不让他与他当面质对。这时天色已亮，黄子红撒着拖鞋，双目无神，披头散发，如女鬼般走出胡志坚房子，一直走到互相拉扯的齐天意和胡志坚面前，才伸长了脖子将脸露给齐天意。齐天意只觉得眼冒金星，天灵盖一片眩晕，他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之后脑际一眩，似乎分明失去了知觉。黄子红摸着疼痛发烧的脸，咬牙切齿道，
2: 姓齐的，今日起咱们两清了。
0: 早饭后，黄子红宣布今天放假，说是昨天礼拜天大家参加会战辛苦了，今天倒个休。大家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纷纷计划安排时间。警察们大多是本乡本土的，一大半回家帮家里收麦去了。胡志坚待在办公室闲来无事，正琢磨着该去干什么时，桌上的电话响起，他接起电话。
1: 啊，丁秘书好。啊，在上班，在上班。连续作战，连续作战。什么？重新抓他？我这就拿人。好好好好，代向主席好，回去一定做做。
0: 胡志坚挂上电话，显得心神不定，静静地坐在办公椅上发呆。良久，他起身出了办公室，来到焦少成办公室。焦少成正对着镜子拔自己的一根白发，显得很不得法，半天没有拔出。他从镜子里看到胡志坚进来，热情道，
3: 哎，快快快，老弟来的正是时候，帮哥拔了这根白头发。哎，这人倒霉了，头发都欺人了。
0: 胡志坚左手按住焦少成头顶，右手指一下就拔下了那根黑梢白的白发。
3: 哎，谢谢。愁啊愁，愁就白了头。你放假干啥呀？要不
1: 老大，正要给你说任务呢，有任务了，刚刚接到命令，让抓齐天意。
0: 焦少成一愣，瞅了胡志坚半晌，然后大喊一声，来人。随身进来一个敦敦实实的中年警员。焦少成吩咐，
3: 去把胡主任这根白头发拿给齐天意。
1: 胡主任不是在这儿吗？是在这儿，但他很忙，上级有命令，他要马上去抓齐天意。
0: 这位警员是齐天意姑奶的孙子，论辈分得叫齐天意表弟。听闻此言惊吓不小，忙答道，
1: 遵命，我这就去告诉他，不，我这就将头发安全送达。
0: 说着撒腿跑出。焦少成、胡志坚望着依然躺在桌上的那根白发，哈哈大笑。笑罢，焦少成说，
3: 哈哈，哎，留着这根头发让齐天意花20000元请客。
0: 一刻钟后，胡志坚高调组织实施抓捕齐天意的行动，当众郑重宣布其失踪。昨天虽然出力甚猛，但终究没见到倪伯伯，兰芝儿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上。今天心神不定的他思之再三，还是兼战爱英，又打马驰上了北斗卢村半山上的院落。时间是上午11点钟，耳边萦绕着嗡嗡的强大气流，他连同他的马，他的鹰，一下子冲进了蜜蜂翻飞的阵仗。惊恐中立即就明白了是咋回事，原来啊，是在分蜂。只见数以万计的蜜蜂在距离院子在3-4丈高的半山庄子的崖面周围密匝匝翻飞着。

0: 风的盘旋阵势在缓缓移动，一时难以确定方向。几个毛头小伙儿手里提着灰笼，不断从笼里抓出一把把草木灰朝空中的蜂群扬去，以便拦住他们飞逃的路线。蓝志忙勒住马嚼子，捏住鹰嘴，马留在原地。蓝志镇定一下才缓缓下马，然后拉着马拢着鹰慢慢朝马棚走去，生怕惊飞了蜂群。待他拴好马捉着鹰再回头时，只见蜂群开始越来越密集地盘旋在当院的杏树背阴的一只树骨上。树骨靠院子一侧有一只形状较大较长的蜜蜂逐渐接近，最终落在了上面。兰芝儿蹦跳着小声叫道：
1: 呀，真好，蜂王落定了。
2: 你懂得还不少嘞，比你克玉姐姐强。拿住鹰，别让刀了蜂蜜惊走这窝新蜂。
0: 泥百人不知何时站在他身边，兰芝儿一下拉住泥百人的手：
1: 伯伯，你还好吧？
2: 死不了发疯嘞，快看蜂。
0: 兰芝儿看时，那只树骨上已落成了一个灰褐色的鸡蛋大小的一疙瘩蜜蜂，周围的蜜蜂仍在不断踊跃加入这蜜蜂疙瘩当中。抬头，上空翻飞的蜜蜂形成一个高达三四丈、半径两米左右的桶状阵势，越接近蜂王的核心，蜜蜂越密集。兰芝眨一下眼，再看时，树骨上的蜜蜂已攒成拳头大了，很快又变成碗口大，并越来越大。半小时后，蜜蜂全都落定在树骨上，形状酷似背对着大家而颠倒下来的人脑瓜盖。大家都很高兴，主人卢生芳走出来，端给兰芝儿一马勺凉开水。兰芝儿道声谢，接过来一气儿喝完。卢生芳说：
3: 你看，蜂群的组织能力多强大，多严密。分蜂就是老窝子里的蜂繁殖太多，原来的蜂窝里容纳不下，蜂分家了。就像出来的这窝蜂，它也有蜂王嘞。这就像你泥伯伯一样，是咱老百姓的王嘛。
2: 哎呀，老卢，我哪能和蜂王相比啊？我只是麻烦你们嘞。生芳，你给小兰说养蜂知识，那是在龙王爷面前卖眼药水，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吗？他比你还精通呢。
1: 叔叔，不瞒您说，我大在世时，山寨里养了上百窝子蜂，有一次一上午分了十窝子新蜂，光跑就跑了九窝子，把我和我大难过的哟。
2: 呀，那真是损失不小。跑了的新蜂，那都是他们老早就踩好了新窝嘞。
3: 对着嘞，像这窝子蜂就好受得很。咱们先回屋里吃老虫虫，吃完出来再收蜂也不迟。
2: 这儿啊，知道啥叫老虫虫呀？不
1: 就是把蚕蛹煮熟了吃，听说是高蛋白，小时候经常吃嘞。
2: 不一样啊，不一样，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孩子。
1: 嘿，能不能给我的鹰也吃吃老虫虫，出点钱也成。
3: 出钱也不给吃，不过不给钱倒可以吃，往饱里吃，呵呵。
0: 吃老虫虫的时候，兰芝儿突然发现了罗丽丽，觉得很面熟，就热情地打招呼。泥百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打趣说：
2: 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我们前一阵子的反间计中，你曾经和丽丽一起争夺一个男警察。
1: 停，让我猜猜啊，一定是吴子山，而且他一定选择的是护士姐姐。
2: 对，虽然我们利用了吴警官不地道，但是整个过程说明一个道理，幸福要靠自己争取，幸福是奋斗来的。吴子山在这方面还是值得你学习。
1: 我要看看吴子山去。

0: 伯，我想要你好好的。
1: 人心变坏，其害必大。只要人心不变，我就永远好好的。
2: 泥拜人道，突然跟主人要笔墨纸砚，而后潇洒写下三幅字：幸福是奋斗来的，人心变坏，其害必大，山高水长。写罢，却并未落款提名，而是抬头问：
1: 你们谁选哪幅？来，我给你们分别落款。
2: 大家都异常惊喜，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都说百姓之王的字值金值银，却从未想过能自个儿拥有，于是都不敢开口，连平时大胆狂妄的蓝芝儿此时也直吐舌头而不说话。泥拜人有点愧难，这时罗丽丽说：
3: 我要人心变坏，其害必大，这是我救你

方向已经调转。错过亚运会世锦赛，直到这双腿再次受伤，他错过了人生中的第一届奥运会，而且是在运动生涯最黄金的年纪。而接力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经历也被梁劲松的故事蒙上了更多的遗憾。由于获得银牌的英国队有队员被查出服用禁药，中国队递补获得铜牌，这是中国男子接力队取得的第一枚奥运会奖牌，是历史性的突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了。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与您分享梁劲松的赛道故事。责任编辑佳宇，播音锦歌，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可我是

着咳嗽。

窗隔到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哦，曳曳的革命，别太过似样，请刺激我视神经。

假亦不怕，繁华剩了太多虚荣，还是仍是过退败。

0: 十一个，包括西城区棉花片 A3 地块城市保护更新项目等。
1: 全市今年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截至目前已经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7.3%，交通治理成效初步显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1.1公里，过去沿线没有专用的掉头车道，车辆只能在路口借左转灯掉头，这不仅拖慢了直行车流的通行效率，还常和过街行人、非机动车发生交织冲突。而如今这个梗阻点终于被疏通了，常走这里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3: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行人呀加上那个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我还得让着他们，相当于我等一个灯都不一定能过来，现在直接掉头就过来了，不用等灯了。
2: 这样的变化来自于一场精细化的改造。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介绍，
4: 丰台大桥这个点位，我们主要呢是利用中央隔离带桥墩后边的空间做了6处的掉头车道，同时呢我们也是对桥下原有的检修步道呢取消了3.5米，增加了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目前北向南的道路通行能力预计提升了10%左右。
2: 作为城市路网的关键节点，桥区往往是拥堵高发的瓶颈段，而今年市级疏堵工程的一大重点就是集中对这些桥区动手术。南四环花乡桥下路口是前往天坛医院的重要通行节点，过去这里的左转车辆排队过长，经常拖慢整条路的车速，这次改造除了路口西进口利用绿化和桥下空间增设车道外，路口东进口也做了优化调整。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队长李磊介绍，
5: 东进口将最内侧原来的左转车道调整为了掉头车道，然后将一条直行车道呢调整为左转车道，同步优化调整了信号配时。据我们监测，改造后花园乡路口的拥堵的指数下降了10%。
2: 今年北京市已对明光桥、苏州桥、丰台大桥、留香桥、花香桥、莲玉桥等8座桥下空间完成动态交通组织优化，通过增设远端掉头、左转车道等措施，给桥区通行按下了加速键。除此之外，今年的疏堵工程也同步对一批环路、主路出入口进行优化调整。殷浩说，
4: 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市的市级疏堵工程呢已经完工了16项，目前呢针对一些平交路口、道路进出口也在开展着相应的建设工作，在北清路、化工路啊，还有朝阳北路、朝阳路等等一些主干路上边，我们也在推着相关的项目。
2: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快推进东三环、内环、呼家楼桥北进口交通组织优化，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路口改造等14项剩余市级疏堵工程建设。
0: 新闻广播消息，为方便北京与天津宝坻之间通勤人员出行，京津冀定制快巴将于下周一开通中国传媒大学往返宝坻高铁站的线路。这条线路在原有线路基础上补齐了宝坻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通行，直达北京7号线万盛西站，途经通州北苑，终点直达1号线传媒大学地铁站。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模式，畅享公交专用道，快速通过进京检查站，通行效率更高。线路于今天下午3点开始预售，乘客可以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巴公众号或小程序一键查询线路站点班次信息，完成实名购票。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入夏以来，北京警方持续严打盗窃违法犯罪。市公安局昨天通报，自6月以来，全市总共侦破各类盗窃案件690多起，特别是围绕涉及电动自行车类盗窃警情，严查非法收受、窝藏赃车等违法行为，实施全链条闭环式打击整治。
0: 朝阳区东坝地区为辖区内600多组垃圾桶站安装了智慧眼监测系统，摄像头对准投放区域，实时监测垃圾桶有没有满冒、桶边有没有遗洒、周边环境是否干净。过去主要靠人工巡查的工作，如今实现了智慧化管理。
1: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下周一免费开放1天。本次参观只能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今晚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

0: 旗帜。
1: 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明天在京开幕，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支参赛队将同台竞技，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以及选手人数都创下历史新高。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路通了，灯却没亮，临时路不是配套缺位的理由。
4: 一点灯都没有，一点灯光都没有。那女的，那小女孩更不敢走，我闺女要是晚点也得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去年新闻热线曾报道，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南侧一条土路常年失修，泥泞坑洼，影响周边数千户居民出行。时隔一年多，当时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再次联系新闻热线反映，这条路现在有了变化，可新的烦恼也来了。这条路变成了什么样？居民又在为什么发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5: 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南侧通往鹿苑北大街的道路是沿线居民的出行要道。2025年2月，记者初次探访时，这里还是土路，路况不佳。时隔一年多，之前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再次联系记者，称这条路已经修建完成，
6: 5月份就已经修通了。现在这路修通之后还是非常便利的，附近这好几个村包括工业园的人也是走这边，但是就是这个路没有路灯，晚上特别的黑，包括路边呢也有坟地，还有很多大树挡着光，反正这条路也不是很宽，晚上很不好走吧。
5: 张先生所说的这条路如今名叫鹿苑东路北沿临时路，北起徐双路，南至鹿苑北大街，全长1.6公里。经过改造，这条路连接了双埠头村与城区干道，周边居民出行不必再绕行。但是张先生告诉记者，路面是双向单车道，并不宽敞，而最让大家不踏实的是全线一盏路灯都没有。7月22号晚间，记者再次来到实地探访，从鹿苑北大街向北行驶进入这条道路，现场却如张先生所说，路上没有任何照明设施，路旁还有很多大树遮挡住了周边的灯光。记者驱车行驶期间，仅能看到不时驶过的车灯，一到夜里，机动车、电动车、行人混行其间，张先生认为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6: 重点是他晚上有走道散步遛弯的，而且有的车他速度很快，根本就来不及刹车，你可能突然间从那树里边窜过来，梆就可能会撞上，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隐患。
5: 记者沿鹿苑东路北沿临时路向北行驶，可以看到部分路段路旁有一些路灯灯杆，但都没有启用，无法照明。道路一直延伸到双埠头村，附近还有沟渠庄村和多个工业园区，即使在晚上10点左右，路上还有不少车辆驶过。记者折返到南端鹿苑北大街路口时，遇到了一名等候妻子下班的中年男子，他告诉记者，鹿苑北大街照明条件很好，可驶入这条新建临时路后，没有路面照明，加上道路两侧大树枝繁叶茂，路面迅速陷入昏暗，路况极差。
7: 我媳妇她说下班，她走着的时候害怕，说我借的已经过来了，我接他回家。
4: 我每天都从这儿过，对面过来那个车吧，如果这种灯人家是远光灯的话，我前面是一点都看不见。
7: 所以老公得天天接。
4: 对，有路灯最好，有那个灯杆，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亮，一点灯都没有，一点灯光都没有。那女的，那小女孩更不敢走，我闺女要是晚点也得接。
5: 记者查询了解到，通州区官方微信公众号5月13号发文，宋庄镇陆苑东路北沿临时路建成通车，施工过程中区交通委牵头，各相关单位紧密协作，在保障工程质量与安全的前提下，高效推进道路施工，同步协调给水、电力、燃气等各专业单位，随路配套完善市政管线设施，实现了道路通车与基本配套同步投用。对于没有路灯的现状，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坦言，
8: 官网发的是基础配套已经具备，你都没有路灯，你怎么能说是基础配套已经具备呢？
5: 那么陆苑东路北沿临时路能否加装照明设施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通州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回复说，
9: 首先路不是我们的，其次呢路灯也都不归我们管，这个路灯一般是给城管委，路的事儿可以问问属地，灯的事儿可以问问城管委。
5: 根据提示，记者拨打了属地通州区城管委的咨询电话，负责接触急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9: 有一些路灯是我们维护的，全区主要的一些道路的路灯是我们维护的，像街乡的一般也是在街乡镇。我问了一下我们负责路灯照明的科室，这一块的道路的产权是乡镇的，路灯的建设也是应该跟乡镇这一块去申请。
5: 为此，记者又联系到了属地宋庄镇政府新农办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新修建的道路为临时路，未来将继续修建拓宽，所以当时没有加装照明设施。
10: 我们也了解的情况就是，未来2-3年之后，它还要提升，还要再修宽。所以为什么原来把路给修好了，他们没有装灯啊？这么一情况。
5: 新农办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在接到居民反映道路缺少照明之后，他们马上进行了实地走访，制定了加装预案，已经提交给镇里。
10: 我们把这个情况也汇报给领导了，把这条路装灯的需求，包括装多少盏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呢都上报。但是他现在现场路灯比较多，他就需要上镇长办公会。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我们现在也在等消息。
5: 一条临时路修通的是便捷，照见的是治理的温差。1.6公里的漆黑，是远郊居民夜间通行的提心吊胆。道路已修通，路灯便不该是未来的配套，而应是当下的刚需。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1: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4: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0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5: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
16: 传递最新时政，
17: 直击社会热点，
16: 关注民意民生。
1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6: 延庆新闻。
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校地融合发展，区领导与北方工业大学领导座谈；我区复盘降雨应对工作；区政协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启宏带队来到延庆，就推进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设、进一步深化校地融合发展与区领导座谈。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座谈会上，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管办汇报了项目建设情况，区住建委、区重大办汇报了校区外围配套设施建设、植筑平衡保障及校区施工管理建议，大榆树镇汇报了服务保障校区建设相关情况。 双方就项目建设推进中的问题和难点以及下一步工作重点进行了深入交流。张启红对延庆区北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长期以来给予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建设的大力支持和真心服务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自项目启动以来，延庆区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务实高效的服务，有力保障了校区建设顺利推进。他指出，建设延庆校区是学校优化办学空间布局、落实一校两区办学格局的战略举措，对于提升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双方继续保持良好的沟通机制，合力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推动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尽早建成投用。北方工业大学将坚持扎根延庆、服务延庆、融入延庆，充分发挥学校的专业优势和人才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为推动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北方工大的智慧和力量。余波欢迎张启红一行的到来，并向北方工业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以及学校在教育教学、科技研究等方面获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指出，北方工业大学落地延庆是延庆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发展动能的重要机遇，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做到见真心、见真行、见真效，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定人、定责、定时、定量，全力保障校区建设顺利推进。要强化项目工程管理，锚定目标，科学统筹，紧盯关键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加快完善校区外围配套设施，统筹推进教职工住房保障、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配套建设，为学校师生创造舒适便利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要深化融合共赢发展，以校区建设为新起点，搭建校地合作平台，推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延庆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更好把校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北方工业大学领导史真君、王丽、段辉建，延庆区领导专孙永琪参加。记者陈阳、张怡凡报道。近日，延庆区7月10号至12号降雨应对工作复盘会议召开，总结经验，查漏补缺，举一反三，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区防汛办汇报了全区降雨应对工作情况和值班值守情况，区纪委、区监委通报了市区两级防汛检查发现问题情况，各专项分指、街道乡镇汇报了降雨应对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措施。会议指出，本次降雨应对过程中，全区上下闻汛而动，协同作战，在预警响应、指挥调度、措施落实、值班值守等环节组织有序、联动高效，实现了防汛备汛既定目标，工作值得肯定。要固化机制，把优秀经验持续转化为务实举措，建立常态化防汛制度，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补短强弱，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精准发力堵塞漏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会议强调，要狠抓落实、全面提质增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北市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项防汛措施再细化，防汛责任再压实，筑牢全区防汛安全防线，抓指挥体系提效，优化大厅值守配置，理清各分指自主决策与报备清单，规范全流程信息报送，完善排班调度机制，做到指令顺畅，上下同步，抓风险隐患清零， 聚焦民宿景点、河道沟谷、山区道路、在建工地、下凹桥、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领域，开展全域回头看，加密日常巡查与一线督查，抓制度执行落地，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要求，24小时值班视频校应制度，规范安置点全流程闭环管理，做好人文关怀和群众保障工作，抓应急备战保障，提前预备抢险队伍、物资装备，细化山洪、内涝、道路积水专项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强化特殊群体转移帮扶，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和警示教育，促进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不断增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段帆、于思淼报道。近日，政协北京市延庆区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政协主席张远出席并讲话。会议研究审议了委员调整有关事项，听取了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关于2026年中高考情况和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通报，以及区政府相关部门关于我区推动文商旅体农融合发展、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情况的通报，并开展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把握战略主动，明晰自身优势，找准现存问题，研判发展规律，充分发挥首都优势、生态优势、资源优势，提升消费能级，届时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要聚焦重点，狠抓推动落实，坚持规划引领与项目支撑并重，政策撬动与产品创新并举，精准补短与系统提升并行，全域统筹与四季运营并进，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发挥优势，强化履职担当，广大政协委员要聚焦文商旅体农融合发展，当好智囊团、监督员、联络员，以实干实际服务中心大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9: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0: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2: 它们好可爱呀。
2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1: 嗯，这可不行。
22: 为什么呀？
2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2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4: 生活导航，
25: 生活导航，
2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盛夏时节，很多人的这个运动当中一定会添一项游泳哈。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会有一个认知，就是会游泳、水性好的人就不会溺水， 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其实是过于绝对了。虽然不会游泳的人发生溺水的风险更高，但是会游泳的朋友同样可能会发生溺水。为什么呢？因为会游泳的人可能信心更强哈，他会进入到户外的开放的水域当中，而开放的水域本身就存在着很多不可控的风险，比如说野外的水域长期浸泡是有青苔的，特别容易滑倒，而且

水下的地形是高低不平的，也容易进入到深水区，水下还可能会有乱石、暗流或者是水草，所以一旦被缠住的话就很难脱身。更危险的是，水体本身也是有明显的这个温度分层的，表面很暖和，但是深处的温度又很低，而肌肉受冷刺激可能就会出现痉挛。野外的人也很少，一旦遇到危险的情况也很难第一时间得到救援，所以会游泳不等于在开放水域就是安全的，千万别因为自信而忽视了环境的危险。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到河里去玩，说哎呦没事儿，这块水浅淹不死人的。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使在水浅的地方人也可能会溺水。比如说网络上就有很多类似的新闻，有的人在游泳的时候即使是在浅水区也不幸溺亡。为啥呢？因为当突然掉进泳池，或者说在泳池当中突然滑倒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由于惊慌失措很难站起身来。那么当口鼻都进入到水面以下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呼救，难以自救和求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水位不深但仍然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即使是在水浅的地方游泳的时候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带小朋友游泳的时候哈，一定得注意时刻关注孩子的状态，避免孩子跌倒发生意外。那么另一个误区就是夏天去海边游泳不用做防晒，这个说法肯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阳光当中包含大量的紫外线，它的强度会受到臭氧层厚度、云层变化和地面反射等等因素的影响。海边的地形很开阔，缺少对紫外线的遮挡，而且海水和沙滩还会反射紫外线。同时呢，这个夏天的紫外线强度会在全年当中达到一个最高值，这两者一结合，那紫外线的强度就可想而知了哈。很多人去海边游泳穿的泳衣甚至是这个比较少的，那在游泳的时候皮肤就会暴露在水面之上，紫外线呢会穿透水面，即使身体是在潜水当中的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照射哈，这些都会增加晒伤的风险。所以夏天去海边游泳的话一定得涂防晒，而且这个防晒的指数得够，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导致皮肤的晒伤。还有人说吃饱饭之后体力更充沛，这个时候游泳是更好的。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哈。饭后马上去游泳的这个风险主要就还是胃部的不适，以及可能会出现一些胃食管反流的问题。那空腹呢，空腹游泳当然也有同样的问题，糖原储备不足的话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头晕、乏力，而且在水中发生意外的风险会更高。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吃饱没吃饱，而在时机。我们胃里面的这个东西过多的时候运动容易引发恶心和腹痛，血糖水平低的时候下水可能会因为头晕导致危险。所以一般建议还是根据这个进食量和餐后时间1到2个小时再游泳，这样的话又可以避免胃部的不适，也能防止能量的不足。另外有一些朋友是近视眼儿，游泳的时候呢担心这看不清楚，会想戴一个隐形眼镜，其实这个不太好。游泳的时候戴隐形眼镜的风险远不止可能会导致隐形眼镜丢失这么简单，水流冲击包括水中的一些病菌和消毒物质都可能会给眼睛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一方面是这个隐形眼镜它本身在水流的冲击下可能会发生移位，这个摩擦我们的角膜上皮也会引发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软性的这个隐形眼镜的材质是有吸水性的，它会吸附泳池水当中的这个含氯的消毒剂和微生物，那么长期接触我们眼球表面就会刺激我们眼部，甚至会导致感染。所以建议大家游泳的时候不要佩戴任何类型的这个隐形眼镜，如果说需要视力矫正的话还是要用有度数的这个泳镜比较好哈。另外就是冬泳，现在到了冬天的时候也特别多人喜欢冬泳，于是就有这个说法说冬泳是有利于健康，适合推广的。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游泳可能会导致食脑虫钻进大脑并在人和人之间传播，一旦感染就必死无疑，这个说法简直就是太夸大了哈。食脑虫呢它是一种这个
只服侍奈格里虫，只能通过人接触环境当中的病原体感染，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虽然感染之后导致的这个急性阿米巴脑膜炎的这个病死率很高，但是非常的罕见。我们国家仅有的这个数例有记载的病例当中，已经有成功的治愈案例。因此呢，这个感染之后也并非绝对不能治愈。另外，这种单细胞的生物可能是会在没有消毒处理的这个温暖的淡水当中生存，只有含有这个原虫的水进入到鼻腔，才有很低的可能性沿着我们的嗅神经感染大脑。其实预防起来也不难，一定要去这个消毒比较好的正规的泳池或者水上乐园，就不用担心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为这个而恐慌。汛期强降雨多发，很容易导致山体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的地质灾害。那我们要怎样去防范地质灾害呢？有一个五步避险法和大家分享。第一步就是勤观察、早发现。我们要去识别裂缝、水位的变化和动物的这个异常的前兆。第二步就是要多监测知险情，可以用埋桩法、贴片法等等的这个群测群防的手段去评估一下趋势，制定逃生的路线。第三步就是常演练，会应对，要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熟悉逃生的路线、避险场所和物资准备。第四步就是接警报快逃生，收到预警之后要马上撤离，千万别贪恋财物，避免延误的时机。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一定要服从政府专业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能擅自返回危险区域。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山洪和泥石流呢？有一些人群是很容易受到威胁的，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建在陡坡或者是斜坡上，并不加防护的居民，比如说把这个房屋建在河道附近比较低的地方，或者是两河的汇口处、涵洞附近的低洼地区等等这些地方的居民朋友。还有就是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去干活或者游玩的人群，这是一个容易受到威胁的这个高危人群哈。还要警惕一些征兆，什么征兆呢？就是这个水流突然变浑浊了，流速突然变大，而且会有很多的柴草树木。另外就是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另外就是深谷或者是山谷传来类似于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是这个闷雷的声音。另外就是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那我们一定要去主动的规避风险。怎么主动规避呢？比如说我们要平时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等的预警。如果强降雨的这个预报的时候，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还有就是如果身处山区，还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的这个危险区的标志和转移避险的路线，尽量的离开危险区。还有就是不要在河滩地区露营，不要在堤防桥涵上去逗留围观热闹。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山洪呢？如果在野外真的遇到了山洪，一定要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地向这个沟道两侧的高地去移动，千万不能顺着沟道的方向去逃生。另外，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要想方设法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另外就是，如果洪水继续上涨，或者是被卷入洪水当中，你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一定要充分的去利用身边能漂浮的材料，去寻找逃生的机会。那我们要怎样去应对泥石流？如果发现泥石流之后，要设法从房屋当中跑出来，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另外，往与泥石流垂直方向一边的这个山坡上面爬，绝对不能向着泥石流流动的方向走。还有，注意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低凹的地方，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通的一个有效的方法。那么它的机制可能和这个局部消炎、改善血液循环以及调节神经末梢的这个兴奋性是有关系的，能够显著的减轻患者的痛苦。如果说在这个包疹的早期给予紫外线照射的话，是有助于包液的吸收的，范围的控制和降低继发性的一个感染风险。另外，紫外线光疗虽然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根据照射的部位、个体的情况去制定具体的照射时间、照射面积、照射方式，来确保安全和治疗的效果。
好，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盛夏时节反复的进出空调房，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头晕，耳朵还嗡嗡的感觉哈？有的时候眼前还会天旋地转，走路都有点站不稳，会有一种恶心和反胃的感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中暑了，或者是熬夜太累，想着吹会儿空调睡一觉就能好。但你知道吗，这种眩晕耳鸣可能是内耳中暑的预警，拖久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耳力的受损。因为混淆了普通的中暑和内耳中暑，很多人就是单纯的喝一下

藿香正气水或者是简单的物理降温，可能会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其实这两者可以通过一些典型的症状来快速的辨别。比如说普通中暑的话，核心就是全身的高温缺水带来的乏力感，主要就是发软，浑身发软，头重脚轻，大量的出汗，口渴，心慌，头晕，是持续性的昏沉，不会出现明显的耳鸣或者是耳朵堵塞的感觉，只需要转移到阴凉处补充补充水分，休息两个小时就能明显的缓解。而内耳中暑呢，是内耳微循环受损引发的耳部急症，是耳源性的问题，它的典型的特征也特别的清晰，就单耳或者是双耳出现了持续的耳鸣、嗡嗡声、蝉鸣声不断，耳内闷胀，就像塞了一团棉花一样，听声音是发闷的，音量是变小的，会突发旋转式的这种眩晕，静止不动的时候稍微减轻，只要转头起身走动都会加重，也会伴随着恶心、想吐、走路失衡，严重的话会短暂的听不到声音。休息和简单降温之后，症状会没有改善，隔天很容易复发，拖延几天之后听力会持续性的下降。那为什么偏偏是内耳中暑呢？因为内耳是掌控我们听觉和平衡的一个精密器官，它内部的毛细胞、淋巴液是非常的脆弱的，耳蜗动脉没有备用的血管，供血稍微不足就会受损，高温三重伤害叠加，非常的容易发病。冷热温差骤变就会引发内耳的血管痉挛，有研究证实室内外的温差超过10摄氏度，突发性耳聋的发病风险会暴涨3倍。高温环境之下，人体耳部的血管是处在扩张状态的，如果大汗淋漓的时候猛吹空调，直冲冷风，用冰水敷脸敷耳，血管就会瞬间剧烈的收缩，引发血管痉挛。那么内耳血流量短时间骤降超过40%，一旦缺血缺氧状态持续30分钟以上，内耳毛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2个小时就可能会出现颈前毛的断裂，直接造成听力下降。熬夜疲劳，精神烦躁，会加重神经紊乱，夏天很闷热，很容易疲劳，那长时间的熬夜，吃重盐，贪这个冷饮，会打乱自主神经，破坏内耳的循环，高温也会降低这种免疫力，诱发前庭神经炎，带来剧烈的呕吐和眩晕。那么如果说你突发了眩晕耳鸣怎么办呢？请记住这几点。第一，马上侧卧平躺，头部垫高15度，关灯降噪，防止摔倒加重不适。第二，用冷毛巾敷后颈舒缓血管，千万不要直接用冰去敷耳朵。第三，就是小口慢饮淡盐水、电解质饮料，快速的补充流失的电解质。第四，耳鸣眩晕超过30分钟，伴随听力下降、恶心呕吐，马上就医。耳部疾病72小时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